0: 这时候加 to 和 for，
1: 他俩这个顺序很重要。
0: 你给什么东西给 to 到某人那儿？
1: 吐，你别吐了，你喝多了是怎么的？
0: 给物 some body，
1: 非得是给物吗？
0: 哥获胜，墨西哥果然是一个强队啊！美加墨西哥是东道主
1: 啊、哦，
0: 所以说2-0哈，那个战胜南非，那他这个彩票不是中了？厉害厉害！
1: 这能是几？今天的幸运小火车，
0: 来，朋友们，你们猜猜啊？现在先把你们的姓名和电话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小火车马上要开启了啊！
1: 好嘞，好嘞，亲爱的。要求只是想牵着你的手，真的爱上你，只想天天见到。要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我们先有多小姐姐说，好不容易开个三，你还整个倒数第二位啊？
0: 然后2003年是数学难，
1: 哦，
0: 就是每一年都不太一样啊。我猜您是2000年高考的啊，
1: 而且这位朋友一看就学习好，
0: 这为什么呢？那锦州老汽水2箱啊，
1: 烧烤麦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请您认准真养记，真养记品出好。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耳机很多人都问说，哎，你们主持人戴耳机是干什么用的哈？
1: 监听，
0: 这是监听耳机。
1: 嗯，
0: 我们会监听就是播出的音质和音效，所以说这是很情况。然后玻璃碎了，然后呢也是通过自己熟练的操作，有这个底气，然后把一车或者一飞机的人安全的都在全网关注哈。
1: 是，
0: 真是一个英雄机长啊。
1: 我们再来看看吧，这位丢小丢说道，说我高考时候考的是理综。
0: 理综，
1: 哎，那这个
0: 到底真是，现在你可能、啊、你可能参没参加过高考我都不好说，我跟你说
1: 真的，我问问文综，我问问文综都多少分，文综当年
0: 文综是史地政吧？哎呀不对呀，有地理吗？
1: 有啊，史地政。
0: 你考过地理吗？
1: 考过呀。
0: 高考考过地理啊？
1: 考过呀。雨天天下雨吗？
0: 啊，对。不亦乐乎说，最近广告播放量有点
1: 好看，不是你真的、
0: 哎、呀，
1: 本性。
0: 为什么呢？人家不是一个形象展示吗？一个形象展示吗？
1: 现在平台当中就打俩字，
0: 东北超
1: 划算
0: 啊。不是
1: 一双，
0: 哎
1: 哎，是15毫克，15克
0: 5个，
1: 五个相当于一个正装了。
0: 那得多少钱呢？
1: 那正常的神仙水的价格大家猜一猜能够达到多少？一
0: 天渣男
1: 前女友的你还管呢？
0: 这谁到了？葛瑞英说，这鞋啊，这款灵动轻跑鞋漂亮又时尚，太适合跑步穿了，我已经看中了。那
1: 话题作文时代，
0: 因为当时我记得有一篇文章写的特别感人，
1: 嗯，
0: 就是我还因为这个作文我创作了一个公益广告。
1: 我有印象，我有印象，你说的那个公益广告，
0: 扔下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代表着亲情，扔下一个啥代表着友情，最后得扔啥东西，啥是不是那个呀？
1: 上面写的2000年的高考全国卷的作文是答案是丰富多彩。
0: 对，你才是70后是不是啊？谭越的话讲，你才是70后，你们全家都是70后。
1: 总这么唠嗑。
0: 有人说郭老板之前创作的龟兔赛跑那个广告在、啊、北京时间9:00，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

0: 是的，就这么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到了夏天，我觉得每个人他的喜欢程度不太一样的，但是真心觉得夏天呢还是一个非常浪漫啊又非常热烈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1: 七月的风懒懒的，连云都没人。
0: 笨笨小声说，米兰你的鼻子是不是红了？我刚才出去了啊，今天根本就没风，没有，今天没有风。这不是歌词说的好吗？营造这样的一种氛围感，对不对？好的，大家可以实时通过米兰的抖音以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两种方式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分享一首你喜欢的有关于夏天的歌曲，不一定就说这歌的名字当中就一定带夏天，就这歌它跟夏天有关系都没毛病啊。打开我们的思路，朋友们，希望有音乐的陪伴，大家都能够顺心顺意每一天。
1: 夏天的风，
0: 来看一下我们的老听，今天呢游泳的鱼来了，他说，米兰上午好啊，关于夏天的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梁静茹的宁夏。朋友们，这歌我也会唱，会唱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唱好不好？
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
0: 有点点唱机的感觉啊。来，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走起的是来自梁静茹的宁夏。

的脸，朋友们一起唱。这真是周五的节奏了啊，嗨起来，准备

0: 完了，朋友们，今天我觉得这个节目提前开场，无论是微信公众平台还是我的抖音当中，炸了，朋友们。这位朋友说米家军大西瓜前来报道。哎呦，这都米家军了，他今天你怎么由二人转变成了单出头了呢？而且怎么还在节目里唱歌了呢？这难得啊。今天稍有点转型的第一天，朋友们哈，谢谢大家的支持。大西瓜说了，说给你站站场，分享这首梁静茹的《宁夏》，希望大家都能够清凉一下。
1: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0: 这朋友特别好玩啊，咱们帮他也想想这是一首什么歌曲啊，就是我特别能够理解他，就比如说当我们想要听一首歌的时候，然后忽然之间呢就忘记这歌名了，我跟你讲这一天都不好过哈。这位朋友呢，他的名字叫点点点儿，你本身这个名字就是个省略号。他说：“米兰，我忘记了，就是这首夏天的歌吧，它是和那个雪碧广告有关系。”他说：“就是给我感觉节奏很轻快，尤其呢，当时呢是阿妹张惠妹做的雪碧的广告，很清凉的感觉。”朋友们，这啥歌啊？来，朋友们，大家来说说看，这是哪一首歌？阿妹张惠妹为雪碧广告做的歌曲什么名儿啊？知道的朋友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告诉给我，或者大家呢给我感觉，大西瓜说是吗？我试试看啊，稍等一下。是那首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是这首歌曲吗？听听看是不是啊。

笨笨小声说，他说我妈妈说我洗个澡这么开心哼哼唧唧的是因为你说妈妈这首歌曲好听啊，名字叫

哇，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其实夏天呢就是一个非常火热的天气啊，所以说我们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整个人都燃了，是不是那种燃起来的感觉啊。他说谢谢米兰，对对对，就是这首歌曲啊，感觉好嗨的感觉。他也回忆到了，说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呢，当时呢他去北京看了场阿妹的演唱会，然后回酒店的时候发现完了，嗓子全哑了，现场老嗨了。是的，今天呢朋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走进夏天的音乐这个世界当中哈。其实我觉得跟夏天有关的歌曲实在是太多了，对，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米兰的抖音以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非常好搜索，记住我们公众号就会记住米兰的抖音号，字叫什么，米兰，没错。对，实时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互动哈。来继续看到大家的留言。按照顺序接下来是谁的呢？稍稍等一下，因为今天信息量真的是蛮大的。安琪王牌他说呢想听到叫做去年夏天。朋友们，大家还能想到去年的夏天您都做了哪些有意义的事情吗？经历了哪些让您觉得开心的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尽管呢都是过去，但是它一定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精彩的一笔，对不对？来听歌，去年夏天。

怎么样，朋友们，这首《去年夏天》大家是不是觉得哎，原来是这首歌啊。哈，北京时间9:21，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现在呢是6月份，今天呢来到了6月份的12天，然后呢马上呢就快端午节了，再加上其实今天的天气蛮热的，但是呢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呢可能就是雨天，来走起这首6月的

0: 九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宠粉福利吧。
2: 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关于夏天的歌曲真的是很多的，然后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有一首歌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这歌曲呢是由周董周杰伦来作曲的一首歌，是由李玖哲来演唱的一首歌。果不其然，这么多朋友都分享哈，比如说最先看到的是谁呢，我们的老听海燕，他说米兰周五好啊，李玖哲的那首夏天非常的好听，夏天真的很热，但是西瓜空调都是解暑的神器。我看看还有谁分享这歌来着啊，你看看这位朋友叫做 YY， 他说米兰咱听一首李玖哲的夏天吧，周董作曲，我看看怎么个事儿，你还会唱不？然后包括刚才我们在这个抖音当中是哪位朋友来着，记不住了，名字记不住了啊，因为他始终是这个公屏当中呢，已经就是朋友们一直在讲话哈，我就忘记了是谁分享的了，记忆力不太好，请大家原谅我哈。好多朋友都分享到了这一首夏天，大家会唱吗？一起唱啊。

哎，朋友们，今天呢，我觉得米咪现在可以祝我的朋友王吉强生日快乐吗？他有在听啊。好的，希望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大家都。

0: 盼了一整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6月17号终于开园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1: 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笔架山庄，详询801-49。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9:32，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其实我觉得这个夏天啊，行车在路上的时候，尤其很多这个司机师傅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来关注一下附属港。附属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车多，然后再有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桥洞方面，这个时段没有问题，还是比较好。周五的9:33，咱们锦城的路段就是这样哈，路况就是这样。如果大家呢在路面上遇到特殊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实时进行互动。怎么互动呢？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车主大联盟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好，我是米兰呐。同时呢我的抖音也正在直播当中，大家直接可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收到我，看到我。来朋友们看一看接下来有关于夏天的歌曲是哪一首了呢？我们的这个抖音当中的朋友，大家继续帮我点赞啊，辛苦大家了，辛苦大家了哈。今天呢其实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很多朋友呢也确实是这个互动量还是挺多的啊，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看一看接下来是谁了呢。金森优越他说，我记得有一首歌叫做粉红色的回忆，尽管说这歌名吧它没有夏天，但是呢里面这个词儿唱的是夏天。对，你说的没错，而且这歌唱的是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怎么样，朋友们，这首《粉红色的回忆》是不是让大家非常的有回忆呢？时间来到了9:3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这个抖音当中这位朋友叫做黑哥媳妇儿说了，他说这歌《粉红色的回忆》这还是我30年前六一跳舞的节目呢，属实非常有年代感哈。但是不得不说这歌跳起舞来肯定老好看了，因为它节奏感特别的强，是吧？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一看到诗远方，朋友们你知道我想到的是什么吗？就是不知道今天这首歌曲是他的第几位前女友会喜欢的一首歌。诗远方不会不开心吧，开个玩笑哈。他说小米啊，夏天里面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赵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的最爱》。

这是一首校园，应该是几十年代，我觉得应该是九十年代吧。这个校园歌曲当中，我觉得是属于那种特别清纯的一种感觉，是不是？来听到赵杰的声音，我的最爱。

哎呀，这首歌曲听完了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感觉心忽然之间？但是不得不说，这首歌曲蛮好听的啊、哦。朋友们，9:45了，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和夏天有关的歌。其实你要说唱夏天的歌，真的是太多了啊。小迷妹说了，说夏天有关的歌必须是童年啊。哎呀，就这歌一下子就能够把人带到小的时候，真的是太好了。这首歌曲大家还记得第一次听是在什么时候吗？歌词，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叫个不停。哎呀，太美好了。

0: 天空发呆。
1: 哇，只有童年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会带给大家很多美好的回忆？今天分享歌曲的朋友还真的是蛮多的，一提到夏天呢，大家感觉这个思路呢就非常的踊跃哈。所以说呢，在有限的时间当中，一定要把大家分享的歌曲都分享完毕。今日事今日毕啊。接下来是哪一首歌了呢？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呢叫做 Summer of Love， 这是我们的一位应该是特别喜欢天宇的朋友哈，叫做令狐少侠，他的分享，他说要把这歌要送给他的西风女孩，名字叫做爱之下。

好的，时间9:51，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真的是听歌听得很开心，而且我觉得在直播间当中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哈，也是分享得非常的开心哈。也谢谢我所有的朋友们对我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的点赞。朋友们说了，在下播前能给我冲到20,000赞。谢谢大家哈，大家辛苦了。然后如果没有关注米兰的大家呢，可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到我。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要到哪一首歌了呢？这首歌曲我觉得一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这首歌曲呢，曾经呢也是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个电影的名字就跟夏天有关系，叫做《夏日么么茶》。没错，就是这一首《浪花一朵朵》。

哎呀，这样的一首有关于夏天的歌哈、啊，名字叫做《浪花一朵朵》。嗯，说的就是这种非常夏天、非常轻松的一种氛围。而且我真心觉得这首歌曲呢是夏天的很经典的一首代表作品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夏天的快乐。最后一首歌曲呢，其实也有很多朋友的分享，但是呢，米兰想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因为夏天呢真心还是蛮热的啊，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来为大家送一份清凉，这是在今年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听起来你就会让你很有治愈感，而且呢，它整个的感觉是有一点古风的感觉，希望大家听完之后都能够清清爽爽的，好不好？炎夏生作为我们今天的收尾曲，同时呢，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特别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当然要更要感谢在抖音当中一直在给米兰点赞、支持米兰的朋友们，谢谢大家，因为有大家，才会把这样的一份工作做得尽善尽美。来，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0: 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好，这个时间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向我们咨询爱车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比较纠结的事儿啊。
0: 对。
1: 另外呢，说我现在呢在听节目，然后呢、不好意思来打电话，
0: 那怎么办？
1: 您把您的问题啊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哎，
1: 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这个答复。
0: 看你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吧，有的时候大家没听见，昨天好像到节目结束了，还有些朋友没回复我们呢啊。
1: 对，
0: 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回答，所以呢，这个更方便的还是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是最好了。好像昨天参与节目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哈。有问用车的，然后也有一些这个想买车。

0: 哎，对，
1: 好像没省钱呢。
0: 就是，这就昨天你说的啊，有的朋友，哎，昨天不有一位朋友发信息了吗？他说我以前加油啊，那都得是千八百块钱的，我现在我发现我充电太便宜了。
1: 然后下边有评论说，
0: 嗯，
1: 那是不是等到他卖的时候，
0: 嗯，
1: 就还完贷款的时候，
0: 嗯，
1: 可能这个车，
0: 嗯，
1: 已经叫资不抵债的感觉，
0: 不值钱了。
1: 对。然后你
0: 那你这一算，
1: 你看他觉得我省钱了，
0: 嗯，
1: 他花3000块钱加油，他受不了，
0: 嗯，
1: 但他花3000块钱
0: 还贷，
1: 然后还得花200块钱充电，他一个月要多了200元。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吧，他还真就不省钱。
1: 然后呢，
0: 嗯，
1: 等到他把贷款还上之后，
0: 嗯，
1: 这个车掉的价格可能比他还的这贷款都要
0: 还要多。哎呀，你这个逻辑哈，我跟你讲，有的朋友他就没有注意到这个角度，
1: 对，
0: 他只对比的是我这个油钱，
1: 是他只是算了一笔，就是粗了不算，细了算，
0: 最简单的直观的一个账。
1: 对，他哎，就是哎，你看我一月加油得花3000，
0: 嗯，不行啊，我太费钱了，
1: 太费钱了，
0: 嗯嗯。
1: 然后他没发现我一月得花3000块钱还贷款，
0: 就是啊，
1: 然后呢还多花200块钱充电，
0: 嗯。但是昨天那位朋友他真的就是这样对比的，然后其实挺开心的，觉得哎呀，你看我省了不少钱呢。
1: 这个就是啥，你平时比如说这个天气用，
0: 嗯，
1: 你确实觉得，
0: 嗯，
1: 哎呀，我充个电然后也能跑个400-500公里，
0: 嗯
1: 啊，挺好，
0: 很有获得感，
1: 对，挺得劲儿啊。你要一直有这想法就行，别卖啊，
0: 嗯。你一卖的话，
1: 啊，
0: 你就会觉得亏血本了。
1: 对，你别像我刚才说到这是今天我刚看到的，
0: 嗯，
1: 有的朋友也会，我相信会有朋友存在这样，一个月加油花1000多，
0: 对，
1: 他觉得受不了，我得换个新能源，然后呢贷款上个新能源，每个月还1000多，
0: 嗯嗯，
1: 你想想你是不是和花1000多加油是一样的。
0: 关键是吧，你还完贷款之后这个车它不值那些钱了，
1: 哎，除非呢就是说您真想体验这个新能源智能化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啊然后呢您觉得哎我是这种想法，哎，你换就换，无所谓啊。
0: 但你最好别在意，太在意这个。
1: 对，你要是说真是，只是说在意这油钱贵了，然后呢，因为他你换了个新能源，
0: 嗯，
1: 然后你还贷款上呢，每月你还的这贷款和你加的油钱是一样的，
0: 嗯，
1: 你想想你省钱了吗？
0: 对，你这么一算呢，可能很多朋友想，哎呀，那我是不是我确实是这个比对的角度不全面啊？但是呢，有些朋友他真的是就是。就这个就跟女孩买东西是一样的
1: 啊，
0: 我这包邮肯定没问题了，我让你掏10块钱邮费你肯定不能干。真的就好像觉得就是嘎肉了似的，有没有这感觉哈？
1: 啊，就是，
0: 1块钱我都不想掏着邮费，
1: 哎，我在比如说这个发红包抢1分钱都乐半天是吧。
0: 对，
1: 亲手贴红包，哎，抢1毛也很开心。
0: 哎，所以就有很多人都就是他就抓住了你大众的这个心理，就这个情绪价值，有的时候情绪价值是来得很短的，
1: 哎，
0: 嗯，
1: 对，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你要细琢磨琢磨啊，想一想，
0: 对
1: 啊你是哪种，就像我说了，你真是说想这个车你开的时间很长了，
0: 嗯，
1: 比如开10年8年了，
0: 嗯，
1: 然后你觉得有点过时了，
0: 嗯，
1: 然后想看别人身边都换了一些这种新能源呐，啊，新势力啊，你想体验体验，行，可以啊，这东西就是像手机似的，比如身边都开始用智能手机了，你还在用那个老按键触屏呢，
0: 你就想换换，
1: 不是老按键的啊，这种啊，想换换，
0: 很正常，
1: 很正常，
0: 嗯，
1: 啊，可以，没有问题啊。然后呢，有的是想法是，哎呀，我就为了省钱，
0: 嗯
1: 啊，觉得我，你看我加一个月，我加油好几千，
0: 嗯
1: 啊，然后呢，不行，我这油钱我就受不了了，哎，我得换个新能源，它省钱呐，一个月你看我就加充个电就行，
0: 嗯，
1: 那你别贷款，啊。
0: 你一贷款，你发现这钱比你油钱还贵呢。
1: 对，你别贷款，
0: 嗯
1: 啊，每个月还得还呢，
0: 至少得还个1000-2000的吧，嗯，你贷款的话，
1: 当然了，
0: 对呀，所以说吧，有的时候这个你就把这里边的道理都弄明白了，你再做选择，这个就不后悔了。
1: 哎，是这样啊，
0: 嗯，
1: 大家有啥想问的啊，想聊的跟车有关的，咱都可以去畅所欲言啊。
0: 对，
1: 然后呢，比如说你看了哪些车型现在比较纠结，咱们都可以去探讨啊。
0: 嗯，好的，
1: 热线电话呢，大家记好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另外呢，
0: 嗯，
1: 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
0: 哎，没错。好，那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也有好物要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到了夏天了，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今天的好物是什么呢？我们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啊，依然是让大家夏天能够变得香香的一款产品。所以说呢，这个夏天啊，咱们这个洗澡呢是比较频繁的，对吧？
1: 嗯。
0: 那洗澡呢，留香也很关键呢。嗯，有很多的朋友就是说，啊，我洗澡的时候这个香味儿啊，能够留的时间很长，都不用喷香水了。那今天我们给。

0: 您推的就是一个明星同款香，有前调、中调和后调的，层次又特别的丰富，留香时间又特别的长。比如说你今天要忘喷香水了，那你就是洗澡的时候用这个就完全没有问题啊，而且是温和的氨基酸的配方，你就是天天洗它也不拔干，皮肤让您水润滑溜溜的。那这就是我们给您推荐的一个叫做爱琳香氛沐浴露
1: 哦，
0: 350毫升啊，大瓶装的啊，
1: 才49.9块啊。
0: 对呀，不到50块钱，那你就等于一杯奶茶钱，等于高级沙龙香啊。所以说呢，大家想要的可以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去抢一下
1: 啊。对，这个小姐姐们啊，
0: 嗯，
1: 小妹妹们，
0: 嗯
1: 啊，喜欢的话，
0: 嗯，
1: 想要明星同款的这种，
0: 对呀，
1: 啊，这洗澡留香是挺好，尤其是这个天气啊。
0: 嗯，对，然后就你就是你走过他的身边，你会觉得哎呦这个香味儿哎很好闻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心情也会非常的好。
1: 对，你要是感兴趣的朋友啊，
0: 嗯，
1: 已经在我们福利群的，你可以去抢。
0: 嗯，
1: 另外一个想加入我们节目福利群的，您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啊，就是铁粉两个字，就可以弹出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来加你啊。
0: 嗯。看到了这个当爱已成往事，说早晨看台太七后边，
1: 嗯，
0: 我媳妇儿太气人，这不是什么意思？你这谐音梗怎么到媳妇儿身上去了？
1: 啊，
0: 媳妇儿也想买啊，是怎么着？
1: 这不就像那个，
0: 啊，
1: 小标签啥的什么？
0: 我哦，他说后边写着我媳妇儿太气人，
1: 对呀，
0: 啊，明白才看明白，啊，才看明白。好吧，
1: 嗯，我媳妇儿太气人，
0: 我媳妇儿太气人
1: 了，谐音梗
0: ，是谐音梗，嗯。诗远方说：“冬梅坤威，中午好。”哎，下班了是吗？到午休时间了。啊，还有呢，谢谢你也来了，这个该来都来了。我好久没做梦了，但是想听坤总哥唱歌了。你也没梦着啥歌啊，真的是。
1: 是呢。
0: 嗯，不能天天做梦，知道不？好，东风四幺发的是划算，看我们今天划算出的链接是什么呢？这到底是有多划算呢？哦，看到了啊，看到是一个这个减震的缓震的一个跑鞋，
1: 嗯，
0: 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这个锻炼锻炼啊，穿这个很舒适哈。然后呢，还有就我们的神仙水，哎呦，这个赠送也不少 ，SK2 的这个神仙水啊，都可以到我们官网去逛一逛。
1: 是的啊，
0: 嗯，
1: 这个当爱已成往事，
0: 嗯。
1: 哎呀，这歌总有没唱了，挺好听的。
0: 哎呀，对呀，这个。哎呀，
1: 我喜欢听张国荣的版本《
0: 霸王别姬》。
1: 对，
0: 嗯，
1: 这歌咋唱来的我都忘了。哎，你说音乐是不是还说过这个？
0: 对呀，前几天才播过，这个流量还挺大呢。
1: 啊，
0: 李宗盛、林忆莲有个版，然后张国荣自己一个版。
1: 对，咋唱来的？
0: 好听。

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

0: 哇，有求必应啊，你这个谢谢你啊，坤总有求必应了啊。
1: 现在主打的不是 to C 吗？
0: 哎呀，你这
1: 就是拼的都是服务，
0: 这太没想到了。
1: 我跟你说，以前哪有时间给你唱歌，
0: 就是
1: 都得回复车，哇哇哇。现在我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就大家不用问我车了，我唱歌去了。
0: 拖了淡季的福了你，
1: 太好了。哎呀，
0: 哎呀，哇塞塞！刚来就听到坤总这磁性的小嗓音，今天保证幸运一整天啊！这后半年你都幸运。
1: 我正好看到这《大爱已成往事》
0: 你看看，
1: 我就想起了这首歌，
0: 想起这首歌了哈。这个谢谢你啊，你也美梦成真了。今天坤总是歌神啊，有求必应，不是我这。
1: 这个我只能、我只能说是这个to C 嘛，现在都叫
0: to
1: C 端嘛，
0: 吐到了已经。
1: 哎，这个作为我们的听友啊，那您就是我们的 C 端，我们就为你服务，
0: 直接就叫什么端对端到
1: 端到
0: 端呢？你瞧这服务啊，你说瞧这卷的，
1: 没办法呀。
0: 这卷的我们坤总啊，说车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包括现在这你看跳舞不也连唱歌带跳舞，
1: 是
0: 卷到什么程度了？你说
1: 我们不得这个叫什么呢、
0: 情绪价值到位，
1: 对，我们要这个进入主战场，
0: 对，
1: 我们要有互联网思维，
0: 这思维太到位了。
1: 哎呀，太卷了。
0: 哎呀，这个大家今天听到坤总啊，这完整的唱了一段这个《当爱已成往事》啊，我们的爱呢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对吧？
1: 对，但我们的爱不会成为往事。
0: 对呀，好多朋友就是这个爱一直在心中，尤其是跟我们广播的这个情谊不变，甚至每天不听节目心难受。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一个陪伴性，一个伴随哈。
1: 是的，
0: 大家就是说，除了说汽车方面有什么问题啊，可以问我们之外，咱们我觉得通过这么多年的交流，
1: 对，别老点歌啊，别老做梦啊，
0: 会唱歌的男人招女人喜欢，
1: 你是当我这是许愿池是？
0: 哎，就感觉就是在女生宿舍楼下弹着吉他，然后唱歌什么的，
1: 现在可不行了。
0: 现在不行了，太那什么了哈、
1: 现在得多
0: 都啥样了，
1: 尴尬现在。
0: 哦，
1: 以前是吧，像我嘎嘎弹个吉他
0: 啊，是啊，
1: 在女生宿舍楼底下，什么那这歌早上来了，一生有你早上来了，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哎呦我的天哪。你现在我跟你说，谁还能唱这歌给女生？
0: 也是，
1: 我跟你说，那女生我曾经给你讲个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1: 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发生在大学。
0: 讲吧。
1: 啊，就是有一天呢，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一个，
0: 然
1: 后呢，他就在篮球场那儿，在打篮球。
0: 哦，
1: 对面就是女生寝室
0: 啊，
1: 他留着那个流川枫的长发。
0: 哇塞，那很帅呀！
1: 你知道那个时候，应该都已经想20年前我上大学，那时候你想那个时候的我们80后呢，
0: 对，
1: 就那些女生，我的同学们，我说你们怎么那么坏呢？
0: 那都是冒泡了。
1: 啊，怎么那么损？
0: 这不点步呢吗？
1: 然后你再想想现在，如果、一个小伙在女寝楼下弹吉他，唱着一生有你，多少人曾爱。
0: 对呀、现在是什么形式啊？
1: 啊，
0: 这个大学校园是有恋爱课的。
1: 啊，
0: 真的？
1: 这我真
0: 不知道，你那届没学过是吧？反正就据我所，00后的这大学校园
1: 还有这课吗？
0: 对呀，那我就一朋友孩子就说
1: 上那跟我学就好了，
0: 就专门谈恋爱的这个课，
1: 跟我学就好了呀。
0: 就教会你如何和异性交往。
1: 我跟你说，就一句话，送给孩子们，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学吧。
0: 就我站在大雨当中，你负责给我扔搓澡巾是吧？
1: 你学吧。
0: 还得跟坤总学学，
1: 给大鹏唠吃的。
0: 对呀、这都是他擅长的。你这全天节目贯穿了，我这一看没有你不行的。
1: 我大鹏唠不了。
0: 真的？咋的？属相不合呀？
1: 我只是个女的。
0: 那好吧啊，好，稍后一小段广告回来，咱继续热闹热闹啊。
2: 刘优整车座舱智驾软硬。

0: 健全域自然，领跑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1: 在这么淡季的一个情况下，怎么有点像狂欢呢？
2: 哎，
1: 这得卖了多少车才能这样？
2: 哎呀，卖多少台车？
1: 哎呀，管他卖不卖车呢，天天高兴得必须得是高兴打底啊！
2: 对，你问现在哪一个销售这个顾问、
1: 卖了车了？
2: 对呀、
1: 报个到。
2: 哎，有没有？
1: 开门没？
2: 开门。
1: 对，不管咋样啊，这个生活还得继续，咱得开开心心的好运才能来嘛，
2: 啊、
1: 对不对？
2: 这个石远方说，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不要和相爱的人唱对唱。
1: 哦，
2: 他就和他前女友唱一个，分了，
1: 唱分了。你说你找对象的时候唱什么？当爱已成往事呢？
2: 你紧接着应该再来一首。
1: 再来啥呀？
2: 有多少爱
1: 可以
2: 重
1: 来？然后就又那个涛声依旧了，是吧？
2: 李宗盛，和李一年，是不是唱这歌了？
1: 对，
2: 就不成往事了吗？
1: 成往事，就有感情纠葛的时候，那作品都可好了。
2: 真是、
1: 你发现没有？
2: 我发现这个他一幸福了之后吧，
1: 就你看周杰伦，
2: 对，
1: 但是咱也别说人现在就不好哈，
2: 哎、
1: 但是
2: 挺好，那就要升华了。
1: 对，就什么
2: 防止你这个早恋，
1: 已经爹味儿特别浓了，是吧？女儿殿下，
2: 哎。这个你看李宗盛，我看过他的演唱会。李宗盛的演唱会就是一个衬衫、
1: 特简单、
2: 戴眼镜，
1: 拿着
2: 吉他，对，然后唱一些他给那些明星写的歌。哎呀，当他个人的一种这种释怀。
1: 对
2: 啊，这明显就是一看早就放下，
1: 就释怀了才会拿起来嘛。
2: 哎，拿着，对，什么叫拿得起放得下？
1: 对呀。
2: 啊，然后呢，他也跟大家互动。你们在想什么？
1: 你在想什么啊？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2: 对，人家过得很好的嘛。
1: 是的。哎，但是对于我们旁观者，我们就很唏嘘啊！他俩就好像应该在一起什么的。
2: 哎，
1: 人两口子的事儿，咱哪知道？
2: 前两口子啊！
1: 啊，对对对，前两口子。
2: 严谨点啊！
1: 对对对。但是确实，他和林忆莲在一起的时候，包括他追林忆莲什么的，就他写的歌曲的作品都特别的好。
2: 哎，那首歌我特别喜欢。
1: 啥歌来着？
2: 那个
1: 为你我受冷风吹，就好像是他追。
3: 我是雨飞，说是雨飞。

0: 哎呀，纯纯的爱车听听歌啊，这才叫爱。
1: 闭门不见的，
0: 没搭理他，
1: 在楼下等了一夜，
0: 待一宿，
1: 受了冷风吹，写了这首歌。
0: 你看，这
1: 为你我受冷风吹，
0: 真情实感。
1: 对，
0: 嗯。这个你说哪个女人能够经得住这个呀？你说
1: 是不是
0: 啊？那肯定
1: 的，这个带着情绪价值，
0: 那这简直
1: 了，受不
0: 了，
1: 冻一宿。
0: 对呀，
1: 我跟你讲，这也是李宗盛当时我什么为你我受冷风吹，这要我去，我给你写首歌叫啥，你知道吗？
0: 叫啥？
1: 我为你冻一宿。
0: 哎呀，你这大概肯定已成往事了。
1: 我为你我冻一宿。挺老冷的，
0: 嗯，对呗，
1: 或者就叫挺老冷的，
0: 嗯，
1: 现在
0: 锦州话，
1: 你对，现在东北片多火呀，
0: 对，锦州话，
1: 锦州话不也火了吗？
0: 嗯，
1: 有人 Q 我们，
0: 嗯，
1: 现在我们这个一行，
0: 嗯，
1: 现在就准备已经
0: 进军东北超，
1: 对，已经准备解说了，今天下午，今天几号？
0: 今天
1: 下午就有，
0: 对，
1: 啊，大家在这个
0: 得关注啊，
1: 对，
0: 这个现在咱这个锦州话质疑全世界呀、啊，人东北超的很多球迷们就说我要听。这个锦州话来解说这个足球，
1: 叶航嘛，
0: 嗯，
1: 他其实你看锦州话，他你看、
0: 嗯，
1: 哎，就是有一天我们都、哦、你看我们学这个播音主持、
0: 哦、
1: 啊，都要求我们用普通话，
0: 对呀，
1: 啊，标准的普通话，
0: 嗯，
1: 但是呢，
0: 你到底想咋地吧？你
1: 对
0: 为你冻一宿了都，
1: 真的嘞，
0: 你下不下楼吧？
1: 你脱光给我下。
0: 哎呀，这要李宗盛变成这样的话，我估计林忆莲能更快答应他。吓得
1: 哇塞，你好 man 哦！
0: 对呀、
1: 啊，
0: 这
1: 鲍
0: 总哈，嗯，转型成功，爱车听听。
1: 就经济环境，大环境不好嘛。
0: 是
1: 啊，然后大家不买车，才有我们时间能听听歌。
0: 感谢淡季啊！
1: 对你要是哇哇天天，我要买车，我卖车买车，
0: 那、嗯、没工夫唱了，
1: 哪有工夫唱歌？
0: 对你到时候你发现我们节目音乐都少，全都是这个热线。
1: 对，
0: 嗯，
1: 哎。
0: 没事儿，反正咱就是旺季的时候咱回答热线，淡季的时候唱歌呗，坤总是吧？
1: 完事儿，一直都淡季。我估计这淡季啊，能到迟到啥时候？你知道吗？
0: 嗯，到什么时候？
1: 我分析能到供暖。
0: 不是真的呀？
1: 真的，
0: 没开玩笑。
1: 我没开玩笑，咱俩打个赌。
0: 打个赌哈。
1: 啊，赌一。

0: 杯奶茶的，
1: 行，
0: 对，就赌这个
1: 吧，我估计，
0: 哎，嗯，你看这样小天好啊，嗯，然后呢，他可能大家溜达的，
1: 对，
0: 哎，骑电动的，
1: 嗯，
0: 啊，买车的人就少，车往那一放，嗯，啊，交个保险完事了，
1: 对，
0: 啊，冬天那可能孩子就用孩子了，就接孩子啥的，
1: 天一冷，一上秋了，
0: 对，对，
1: 这个时候小风一吹，哎。嗯，我估计，哎呦，哥呀，就不溜的话，嗯，不行。有时候电瓶行没电啥的，对吧，
0: 哦？对。
1: 所以现在大家开车确实是不怎么太开，嗯，哈。
0: 那可不。
1: 嗯，大家继续聊啊。我们稍后呢会有一小段路况，路况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啊，聊聊车呀，听听歌啊，都可以。

0: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
1: 航。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盼了一整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6月17号终于开园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色员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
3: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换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酒。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4: 好，来聊聊路况啊。刚才说到这个淡季，你看今天这个路上的车都不怎么多了，这个附属港的四个方向畅通无阻。这个今天就甚至连
5: 哥们儿，我发现比如发了好几十张照片，都是自己一个人就拍着红绿灯，前面一台车没有。
4: 那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今天就这个时间段啊，你看各条路段是多么的清爽。就小商品批发的这个东西双向有一点车多，但是也问题不大呀，各个桥洞也都是没什么车呀，反正我是没看着有太多的车啊。
5: 哎，没事，你要是这个电动车堵车了，你也可以告诉我们。
4: 对，
5: 骑电动车在哪堵了。
4: 就路上的车都不是很多。哎，真的哈，以往呢咱们就是在播路况的时候，至少像什么汉国街、上海路我得有点车呀，今天这儿的车都很少哈。哦，那怪不得怪不得。
5: 那
4: 其他对对，然后天西大路的这个西向东的方向，
5: 这有朋友拍啊，你看看。
4: 你看看
5: 这是哪儿，这个这有点像是崇关路吧。
4: 哦，看一看
5: 是不是崇关路。哎，是往北站去不，也有点像往北站去的这个路啊。这个
4: 路上的车并不是很多哈。大家这个是在等灯吗？等灯就是在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咋的，你还得还要唱，还噔噔噔噔，这玩意儿也唱啊。
4: 你今天这主观能动性很强嘛。还真是哈，这个一水江南就他一个人前头。
5: 你看这是哪儿，
4: 这能看出来吗？
5: 龙七湾大道应该是。是不是龙七湾大道？你上那儿才能
4: 走吗？对，那肯定车不多呀。就是咱们室内啊，看看室内。
5: 哎，
4: 这哪儿？这铁北吧？是这是哪儿啊？这前边有一台，有一台车。
5: 到一台车。
4: 嗯。
5: 啊，这个叫，这个是谁？坏人。坏人。啊，你这是
4: 要名起的。
5: 前面应该是三台车。
4: 应
5: 该三台车。你看这个在铁北重庆路人民街这儿。
4: 对。大金车都不多哈，这一水江南说道路畅通，坤少好眼力，那说啥呢？
5: 这个，
4: 这个
5: 他这个叫啥呢？我怎么读他？
4: 这个考验我们，这坤总说的时候正好等灯，前面没车。对，这个室内的时间段好像是车相对有一些路段会有一些车多。
5: 这个叫威瑞是不？
4: 这名儿。
5: 威瑞，
4: 这个
5: 英文名
4: 很有，
5: 你叫歪瑞得了。
4: 对，
5: 后边加打个顾打。
4: 下回这个威瑞过来，我们就叫你歪瑞了啊。
5: 歪瑞顾打。晕。
4: 这石远方发的，哎呀，发了一个冬梅。哎呀，我谢谢你，你跟我太有缘了。Very good， 对 ，Very good，
5: 哎 ，Very 嘛，
4: 对，哎呀，大家纷纷发来，
5: 你这是哪里？
4: 还真得考我们的眼力呢。
5: 是的，这是哪儿呢？
4: 有点看不太出来呢。
5: 再一看，真的很顺畅，看都是正常通过，没有问题啊。
4: 对对对，也挺好的哈，这个道路顺畅嘛，至少咱们不拥堵哈。不拥堵的时候呢，咱们可能也有点这个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随时拨打就行啊。
5: 对啊，这个大家也可以来搜索我们的这个福利群，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
4: 对、
5: 啊、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就可以弹出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啊。
4: 嗯，今天我们给您推的是一款可以让我们香香的这个香氛沐浴嘛，有很多的一些香调啊，大家可以去自选。关键的就是有的朋友就说了，我要夏天洗澡洗的频繁呢，然后这个会不会拔干呢？告诉大家，洗的特别干净还不拔干，然后你会觉得皮肤水水润润的，就可以去抢一下。

0: 响。
1: 是啊，
0: 嗯，
1: 看一下这一二三，
0: 嗯，
1: 他在10:32的时候呢，人还在桥东港
0: 啊，
1: 在10:37的时候，5分钟已经到了中白港。
0: 你看看，
1: 啊，
0: 多顺畅啊！这个我们主干道啊，
1: 太快了。
0: 对
1: 啊，那他在中间还要经历汉口街，
0: 对，
1: 然后富英港，然后锦华街，
0: 嗯，
1: 山西街，
0: 你过几个红绿灯呢，还得
1: 啊，然后到这个中白。
0: 对，
1: 然后现在你看他到中板还是第一台车
0: 啊，很快啊，很快，是道上车不是很多啊，所以说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呢，可能就这个时候就还要合计很多。你说以前吧，大家不考虑这个，比如说家离单位特别近呢，那你这新车每天都有，
1: 哎，
0: 每天都能看到有新车上来，
1: 确实啊，每天都会有一些新消息，
0: 嗯
1: 啊，然后但是现在我发现上新的大部分都是新能源，
0: 嗯，
1: 大部分都是新能源。你包括说前天吧，前两天这个沿河星舰七 EV 远航家也上市了，限时99,800到119,800。
0: 你看，
2: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有人在这。
2: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1: 你谈了吗？看了吗？
5: 我就是过年的时候看了一眼。
1: 我的天哪！
0: 过年的时候看了一眼，这一会儿
1: 过4个月了。
0: 对呀、啊。
5: 是，完了那个，我有一个车是那个，就是宝来的。2012款，完想那个是走保时置换合适。
1: 这个你到了，你算一下啊。
0: 对
1: 对，
0: 对比一下。
1: 对，你是12年的是吧？
5: 12年的。
1: 就是补贴的这个数不一样，好像是100%买油车8%和6%，大概是差了2个点，应该是。
5: 啊，一个六一个八是吧？
1: 对，你不
5: 费报废，那就报废合适。
1: 但是报废的话呢，是按你这个车，比如说你车一吨几，好像是2000多一吨。按照这个数，你自己、你自己算一下，你那是一吨几？一吨几的话，乘以2000多呗，算呗。
5: 啊，
1: 对。然后如果宝来的话，一二的话，您是啥配置的？1.6的自动挡的。
5: 1.6自动的。
1: 有天窗啥的吗？
5: 有。
1: 有天窗，车况咋样啊？
5: 车况还行，反正就是没有大事故，就是刮碰啥的都有。
1: 跑多少啊？
5: 跑了是。14万公里，还想问一下，就是CRV 这个，是买油车好还是买混动的好啊？
1: 您是希望您的要求是啥？我听听，是在乎省油还是啥？
5: 要求吧，我就说主要是在乎省油。
1: 省油买混动。
5: 混动是吧？
1: 对。
5: 混动完，我听说就是将来就比如说8年之后，就电池这块如果要是。坏了话的换电池是就是得需要几万块钱，有这说法吗？
1: 8年之后，你这整的也太远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咱这么说，你这想的都是有点太多余了，啊。
5: 是想的有点多，嗯。
1: 对，想的有点太多余了，明白吧？这个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听他们那么说啊。
5: 考虑这个是吧？
1: 对啊，你不能计较，就是他你就还没发生呢。然后你就想着就焦虑了，你犯不上吗？等到你8年头上的时候，你可能都不是现在这个想法了。
0: 对，8年之后，我8年也挺
1: 之后，那你这10年那个心气儿也该过了。
0: 对，所以你8年还包含在里边呢。
1: 啊，你要是说怕这个，那你就买这个买广丰去，广丰的电池那混动它是属于终身的。
5: 啊，广汽丰田是吧？
1: 对。就属于终身的这个管理质保，但是可能还有一些条件，比如你在人家合适的。
5: 就是将来，比如说，要是涉及到保值了，就是
1: 姐姐还保啥？还保啥值？你都准备奔8年开呢，你这还啥保值了？
0: 想想你宝来，
1: 你别买个红色就行了。
0: 对。
1: 哦，
5: 那就是啊，那知道了。
1: 哎，
5: 那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再见。
0: 好，再见啊，再见了。
5: 好嘞。
0: 哎呀，这小姐姐买了一个红色宝来，哎呀，现在一看这红色的宝来，我估计也是烫手的山芋啊，是不是？估计可能也是流通不太好流通啊。但是大家在
1: 不用买车了，
0: 对
1: 啊，你一会儿担心这个不行，担心那不行，对吧？就喜欢自己，现在很喜欢买就完事了。没发生的事儿，你提前焦虑了，你不是两次焦虑了？
0: 咱犯不上哈，犯不上啊。哎呦，这节目呢也是要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就是你看我们节目啊，这个小姐姐打来热线了，哎，这个整个节目就一个热线电话啊，收听率怎么样呢？所以说今天坤总呢发了一个这个提议，就能够测出我们的收听率。
1: 嗯，
0: 你看咱这个

0: 说谁在这个红绿灯的拍个图片什么的，图片一直在上哈，说
1: 是，
0: 明咱们收听率是可以的，
1: 对，
0: 只不过就因为淡季，可能大家买车卖车的问题少了点
1: 是的。
0: 儿。
1: 然后我发现，就是参与互动，我通过他们拍照片，我大概我能知道他是啥车。
0: 哎呀，你又想那个什么了呗？
1: 不是，我就知道他们大概开的是啥车。
0: 哎，你这都哪个吧？比
1: 你
0: 如
1: 看，
0: 说，
1: 这叫啥？
0: 大金还在听不？
1: 它应该是个 A6。
0: 哦，确定吗？这没啥信息量啊！我这搁我
1: 应
0: 看，
1: 该
0: 我
1: 是
0: 啥
1: 个
0: 也看不
1: A6
0: 出来。
1: 啊，大金应该是奥迪系。
0: 大金，你在听不？
1: 啊，你看是不是油车？
0: 不太大了啊！我跟你说，就是现在昆威就看着那个车的一个小角，基本上他就能看出是啥车来。
1: 因为他们拍的都是角。那你说我也那咋整？
0: 只能看见
1: 你是真？
0: 你们太刁钻了，你们这个我能看出来是个出租车。
1: 那大金还行，他能把这个自己仪表盘拍上，我大概能分析。
0: 对对，
1: 那
0: 其
1: 有
0: 他
1: 的给我
0: 都是
1: 拍，
0: 角。
1: 就是一个角，就是一个 A 柱，你这。
0: 那坤威趴到电脑那儿看呢，哎呀，太难了哈，
1: 太难了。
0: 太难
1: 但是我
0: 了。
1: 能分析，他肯定都是
0: 哎呀，这事儿整的。
1: 咱也不知道我猜对不对啊，我也瞎说的啊。
0: 对，因为大家可能都是一边开车一边在听节目呢，哈，
1: 对，
0: 其实也挺期待。如果说这个大金你在听的话，告诉我们，刚才坤总说你这车是奥迪系的，是不是？
1: 你这个当爱以上往事更厉害。
0: 啥也没有啊，
1: 没想啥歌曲
0: 你刚才不分享你唱的歌了吗？对吧？感
1: 不
0: 觉
1: 是，
0: 听到你唱歌了呗。
1: 你这劲儿就有点
0: 对，
1: 长啊。
0: 反射弧挺长。哎呦，你看刀哥都没来，说这行情不好啊，刀哥都没
1: 哎呀，都不给你分享二。
0: 这是当一声往事啊，发过来了，
1: 哎呀，挺好，挺好，挺好，感谢大家配合啊！
0: 对，
1: 我还真的，我猜半天呢，就大家就给我一个角，哎呀，东北
0: 就
1: 真以为
0: 是
1: 我这老厉害了。
0: 我还说，我说我搭档也太牛了，这整个一个角搁我啥也看不出来。哎呀，非常欢乐的一天啊！希望大家能够每天都有这么开心、这么放松、这么快乐。
1: 哎，是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节目呢，听到我们无论什么节目啊，听到我们交管节目就是开心啊。
0: 对呀，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呢，这个，车呢，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选择，然后呢会犹豫不决，但是呢，遇到我们交通广播，你什么都不用想，直接选择我们。毫无分享，
1: 对，
0: 情绪价值，哎，
1: 我
0: 这
1: 们
0: 什
1: 现
0: 么
1: 在
0: 端到端
1: 对。To C，
0: to C，
1: 我是 To C，
0: 什
1: 都
0: 么
1: 选
0: 都有，
1: C。哎，那首歌咋唱？都选 C
0: 都
1: 是？
0: 选 C 哈，容易误导孩子，
1: 哈哈。
0: 直接就都选 C 了。
1: 哦，
0: 你还想来一首啊？
1: 听听这啥歌呢？

0: 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对，
0: 是不是
1: 都选 C、嗯、
0: 对，都选 C、嗯、幸运字母哈，这 to C 了，
1: to C 端，现在必须得 to C、
0: 嗯嗯、今天我们这节目的达成率很好。坤总说我瞅着咋个事儿，都钻电脑里去，谁让你们都发那角来着。你坤威容易吗？你说啊，
1: 哎呀，都给我发个角。
0: 嗯，对，发个角。笨笨小生，你这抓牌抓的，这坤总正搁这看这角，这到底是啥车？这个
1: 那个、哎、我们是不是眼霜？
0: 对，有肯定啊。那今天这么开心啊，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的就是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

0: 通话之旅。
1: 好了，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交通广播啊，由大鹏为您主持的节目，又到了咱们一起啊，这个谈天说地啊，谈古论今的时间了。到了咱们什么呀？实在有味道。咱们接着说说这个大明的那些事儿，是吧？这个万历43年呢，5月初4黄昏的时候，这慈心宫的二道门里，两个啊60-70岁的宦官正有一搭没搭的聊着天呢。其中一个宦官就说：“哎，老李呀，你听说了吗？咱前殿里啊有张桌子，也没人搬，也没人碰，自己从东头跑到西头去了，给小爷吓得够呛。这会儿啊，已经钻进佛堂啊去拜拜了。”你说咱这个慈庆宫跟冷宫差不多，是文官口中的小爷啊，指的是慈庆宫的主人当朝太子朱常洛，这是宦官呢对太子的尊称。那老李说了：“你呀，可别自己吓自己了，这皇宫大内的能有什么事儿啊？”这老李话音未落，一个呀，一看就不是宫里人的男子，就拎着一根木棒子就闯进来，上来就是一记闷棍啊！这老李也是大意了，没有伞，一棍就被打倒在地。这行凶的呢也不收手，是边打边往宫里冲，明显呢是冲着太子去的。慈庆宫里啊，顿时乱作一团。大伙儿呢七手八脚的，最后吧，总算把这个不知道从哪儿闯进来的猛汉呢就给摁住了，然后呢就把他送到相关部门。这就是明末

双方啊火力全开，吵了十几年，直到万历29年，19岁的朱常洛呢，才终于啊捞到个太子的名分。这场国本之争啊，一共逼退了内阁首辅4个人，涉及大小官员300多位，好多人呢因此被罢官，甚至啊发配充军，啊，这里咱就不多说了。有机会呢，这个明朝三大案呢，我单独的再给您讲一讲，那热闹极了。这朱常洛心里也清楚啊，虽然自己捞了一个太子的位置，但是父皇呢一定会把和朝臣斗争失败这种怨气呢发到自己身上。而那边呢，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呢，虽然没当上太子，却长期呢赖在京城不走，明摆了是对皇位还有想法。最后吧，在大臣们的疯狂上书和李太后的强力干预下，郑贵妃呢才心不甘情不愿的放儿子呢去了地方。然后呢，停机案就发生了。这案发时间呢实在有点诡异，更诡异的是什么呢？就是相关部门呢对这个案件的审理。行刑人那叫什么？叫张差，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民，是吧？一开始呢，他说自己呢拿棍子来是到宫里申冤的，这整个人呢也是疯疯癫癫的。官员们接着审，张差呢才交代自己是被人领进宫来打小爷的，而指使他行刺太子的是郑贵妃手下的2个宦官。这事儿可就闹大了，朝中官员呢立刻分为疯癫派和主使派，就彼此啊吵个不停。当然大多数人把矛头呢指向了嫌疑巨大的郑贵妃。不用想啊，万历皇帝呢自然是支持疯癫派，但问题在于一个城外的啊就是疯子，随随便便就闯进戒备森严的皇宫，还能准确地找到太子并行凶伤人，这实在是有点难以服众。所以朱常洛啊这个受害人的态度呢就成为这个案件的关键。哎，只要他接受了这个疯癫派的结论，这事儿自然也就风轻云淡的翻篇了。朱常洛平时啊那大气儿都不敢出啊，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再怕也换不来平安，倒不如呢硬气一回。面对万历皇帝和郑贵妃的询问，他咬牙回了一句：“此事背后必有主使。”万历皇帝一听啊，哎，一向懦弱的这个太子这么说，这脸立刻阴沉起来。郑贵妃呢也开始在旁边呢哭天抹泪啊，赌咒发誓。朱常洛一看这架势，再也不敢坚持了，只好说这案子急了啊，就是说就只落在他这个张开一个人身上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呢？说你只要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背后的事就算了，是吧？这已经是朱常洛啊能为自己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这个回答呀让万历皇帝很满意，他就摸着朱常洛的后背说：“说哥们儿啊，是万万年太平天子，真是朕的好儿子。”这是朱常洛第一次正式获得传位的承诺。对一个被老爹不待见30多年的憋屈的主来说啊，这一天他等的真是太久了。当然好处你不能白拿呀，朱常洛啊还得把戏演到底。就在这年的5月28号，已经20多年的不上朝的万历皇帝破天荒的召见了京中重臣，朱常洛呢也出席了。他先是陪老爹呢展示了一番父慈子孝，然后当众呢表示此案的主谋就是张差一个人，案子啊就可以这么结了。于是呢一场诡异的挺击案呢就这么草草的收场了。行凶的张差呢被凌迟处死，郑贵妃手下2个啊那个疑似的主使人吧也被皇帝下令呢秘密处死，人证物证全消失得一干二净。尽管正义啊没有得到伸张。

但朱常洛已经很满意了，毕竟啊，他想当皇帝又不是法官，只要对自己有利啊，怎么样都行。到了万历48年七月，朱翊钧呢驾崩，八月苦熬了近20年的太子朱常洛呢，终于登上皇位，改元叫太昌，这个年号是国家安泰、人民安康的意思。说起来挺不错，是吧？但很多人对这个年号啊比较陌生，也很正常，因为它存在的时间太短了。有多短呢？它其实啊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因为朱常洛八月登基时啊还好好的，先是给万历皇帝留下来的官员呢空缺补位，再罢免呢四处收税的宦官，又拿出私房钱来犒劳前线将士，很有点啊拨乱反正的意思。但是自从郑贵妃送了朱常洛八个美女之后，这一切都变了。按理说啊，当了皇帝的朱常洛呢后宫不缺佳丽，但人的心里啊就这么奇妙啊。他说，你想你啊，当初啊郑贵妃高高在上，对我进行各种压迫，现在不也得赶紧巴结我吗？就这种报复心态啊，让这个朱常洛啊就收获了双倍的快乐。结果因为过于放纵自我，登天10天后开始是浑身乏力，眼冒金星。有病你当然得找御医啊，但可能朱常洛觉得自己这病啊不好，不好对外人说，就没找御医。找谁了呢？找了一个掌管御药房的这个崔太监给自己开了点药。结果崔太监呢开了一副泻火药。朱常洛本来已经十分虚弱了，吃了这样的药之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竟然呢到最后呢达到病危的程度。这时呢一个叫李可灼的人呢就给朱常洛呢送来了所谓的仙丹，这仙丹呢红彤彤的很好看。这时候的朱常洛呢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他服用一颗之后呢感觉不错，就又来了一颗，结果当晚就驾崩了。这史称叫什么？叫红丸案。朱常洛的死因到底是什么？直到今天史学界也是众说纷纭。总的来说吧，朱常洛呢一共活了39年，当了近20年的太子，他八月登基，九月驾崩，没等到第二年换年号就英年早逝了。所以呢太昌元年呢只能从万历48年里呢切出一块来，是个呢只存在于史书当中却从来没在现实当中使用过的年号。那么朱常洛驾崩之后呢被称为叫明光宗啊，这个庙号呢听起来不错啊，很有内涵啊，咱也不知道啊这是一种褒奖呢还是一种讽刺，是吧？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这个除了这个收听节目之外，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加一下我的这个抖音啊，咱们多了一种的这个沟通的这种方式哈。我的号码是这个10392270啊，10392270，好记吧？这每个人都会做梦是吧？睡觉时候很稀松平常的事儿啊，但有的时候呢，有的梦又很奇怪

然后呢，有人就会觉得啊，说这梦里头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呀，是吧？古人好像就好解梦啊，但是现在也有人这样，就是你看那网上有很多的这个软件哈，也是解梦的哈，但是有的软件你一打开它要收费啊。一般收费的这个软件我就算了啊，不花钱的玩玩行啊，试一试就行啊。咱们就说解梦的事儿吧，跟解梦有关的一个，有天晚上做了个梦，就梦见三匹马呢在同一个马槽里吃草，吃的还挺香，把它都看饿了。醒来以后他就琢磨，这什么意思啊？我得解解梦。马槽里的槽以及草里的草，谐音都是我，一旦发现了，直接收拾了。这就冤枉了不少人啊！那些姓马的这辈子都没想到，因为这个姓还遭了殃。做完这些事儿以后呢，曹操觉得应该没事了。那会儿呢，他岁数也大了，没多久的就去世了，皇帝建立了魏国。而这魏国呢，传了一阵子，大权呢就落到司马家族里。当时最有名的三个人，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把持朝政。最后到了司马炎的时候，再次呢篡权，建立了西晋，就把曹操、曹丕当年呢辛苦打下来的江山呢收为己有了。到了这时候，曹操那个梦啊，大伙儿呢才算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啊，你光防着姓马的不行，因为真正呢把这些草呢吃光的是司马家族。所以有时候啊，这个解梦啊，真是个技术活，它就跟脑筋急转弯似的，是吧？

生活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好，这个季节好像是各种水果或者各种蔬菜哈，都比较齐全的时候，就把自己家种的那个水果或蔬菜都拿出来卖哈，价格都很新鲜，挺好，这个水果和蔬菜呢，咱们经常给放在一块儿，叫蔬果或者是果蔬，是吧？因为这个水果和蔬菜有很多的共性，所以呢，有人就觉得说，这个不爱吃菜的，咱多吃点水果；不爱吃水果的，多吃点菜，挺好的哈，没什么不妥。工作忙碌时呢，三餐顾不上的，都是上班族的，用维生素 C 片代替蔬菜水果。啊，方便又营养也，对吗？咱营养分析啊，首先我跟您说哈，就水果啊、蔬菜呀、果汁啊，还有维生素这个片剂哈，绝对不可以互相代替。食物给我们营养，给我们幸福感，咱们要尊重食物，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在吃的问题上不能图省事儿、贪方便啊。我一个一个给你分析哈。就说这个水果和蔬菜的营养成分和健康效应方面呢，的确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蔬菜和水果呢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是不一样。蔬菜哈，尤其是深色的蔬菜，它所含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含量都是高于水果，因此水果不能代替蔬菜。另外呢，膳食当中水果可以，且水果呢食用方便，不需要烹调啊、加热呀，营养成分呢也不会因为烹调呢而受损，所以蔬菜也无法代替水果，明白了？那么就还有维生素 C 片了，水果当中呢含有多种维生素，营养过于单一，长期用它代替水果会造成呢很多的营养缺乏，不利于呢身体健康。你即使你买那种呢这个维生素啊，这个复合的维生素片，营养呢还是不如呢摄入水果和蔬菜来的全面。啊，水果加工制品，比如果汁、水果罐头、果脯、干果等等。水果加工制品呢，口感呢，也更好哈，很美味，但营养价值是不能和新鲜水果相提并论的。这果汁呢，是水果经过压榨、过滤、残渣等等的那个残渣，那含有大量的这个纤维，你都扔了。另外呢，家庭自己做果汁啊，通常要三四个橙子或苹果才能榨出一杯呢这个果汁，你喝下去能量就超量了。如果为了口感再加一些糖和蜂蜜的话，那就更糟糕了。果汁啊，加果汁代替水果啊，对于儿童健康和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不利。容易使孩子呢产生对甜食的依赖，不仅呢会使孩子的牙齿缺乏锻炼，面部呢皮肤肌肉啊力量变弱，还有呢眼球的调节功能减弱。就是水果加工制品的营养价值呢远远不如新鲜水果，果汁也是如此，其他的加工产品更是如此。果脯的维生素损失很多，含糖量、含盐量很高。

高，干果呢是水果的脱水而成，维生素损失也很多。总而言之啊，水果加工制品没有水果的新鲜感和自然香味儿，营养成分流失很多，结论就是不能代替新鲜水果，是吧？那么我们每天吃多少水果合适呢？最科学呢，就是水果这样说哈，200克到350克新鲜水果最好。咱要选择应季的水果啊，经常的变换，买不同的种类，别吃的太单一啊。这是两大原则，就是新鲜的，换样吃啊，两种原则。那么不爱吃水果，经水果的良好饮食习惯。有小孩的家庭，更应该注意呢，培养孩子天天吃水果的习惯。这是关于吃水果的。这么呢，咱稍后啊，我再给你讲讲哈，就是现在很多女士都注重减肥，是吧？我还见过有的女士就不吃正餐，就吃水果。那这样减肥有没有效果？科学不科学呢？一会儿咱再说，行吧？

0: 把历史化作寻常饮食，温润滋养心境，闲谈世间过往，实在有味道。
1: 接下来这个话题啊，我真的是希望很多爱美的女士呢好好琢磨琢磨啊。就是很多人呢把水果呢当饭吃啊，认为这个一是好吃，另外呢可以呢不吃主食减肥的方法不可行，蔬菜不能代替主食，水果也不能替代主食，水果只能作为正餐之外的补充。目前呢已知的人体需要的营养素呢有40多种，这些营养素呢都要从各种食物当中获取。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是我们人体需求量最大的3种的营养素，称为什么叫宏量营养素，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具有重要的生

理作用。水果的水分多，通常糖分也高，但蛋白质很少，而且几乎没有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只吃水果是远远不能满足人体呢对宏量营养素的需求。所以说水果好吃，不吃不行，吃少了不行，吃多了呢也不行啊，对，更不行。用这种方法减肥的人是怎么认为呢？他就认为水果的能量少，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水果中的糖分一般比较高，而且是容易消化吸收的糖类。虽然同等质量的水果比米饭所含能量要低，但是远远甜美可口，不知不觉呢就摄入了过多的糖分，结果就是没减肥反而导致肥胖，同时可能会发生营养不均衡的问题。科学的减肥啊，应该是减量不减餐，明白吗？所以说吃水果减肥不科学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水果呢要注重鲜而不注重贵。水果啊，咱要选择新鲜的，新鲜水果呢水分含量高，营养丰富，味道好，能使咱们人体最大限度呢获取水果当中的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所以不建议呢一次性买很多的水果，你就是放冰箱里呢也难以保证呢水果当中的水分流失和口感变差人长。为了卖相好看呢，要么是没熟的时候就摘下来，要么添加了保鲜化学药剂，人为的制造啊新鲜的模样。我告诉你，除了贵啊，没什么很特别的营养方面的优势啊。好了，咱们说既能补充水分呢又能获取丰富的营养素。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呢，两餐之间，就是上午10点和下午4点之间嘛，适当吃点低糖量的水果，有助于控制血糖，可以避免餐后呢立即吃水果可能导致的血糖负荷过大的问题。餐前，健康的成年人呢减少呢这个进食的总量，明白吗？好，总结来说哈，吃点水果啊，尤其这个季节水果很新鲜啊，种类也很繁多啊，甚至有一些这个农家自己种的这个时令的水果挺不错的啊。好嘞。

这个前两天啊，我爱人呢买了点荔枝啊，我姑娘不爱吃，她觉得她那味儿接受不了。我爱吃，我还行啊，挺甜的。但吃荔枝啊，有很多的说道，我要跟您说一说哈、啊，就是吃荔枝容易使人血糖升高上火。荔枝它属于高糖水果，它的含糖量高达16%。你说西瓜甜吧，含糖量高吧？但是西瓜的含糖量大约只有荔枝的1/3。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那荔枝绝对是少吃或者尽量别吃。即便你说血糖控制很稳，吃多了啊，口舌生疮，牙痛上火。那为什么会上火？就是因为高糖啊，大量的摄入糖啊，然后呢，另外很多人会有这个饱胀感、肠胃不适、消化不良、食欲降低等等啊。别多吃不等于不吃是吧？你要喜欢这一口，该怎么吃呢？就是你荔枝买之后，最好在冰箱里放一会儿，放一会儿之后再拿出来，再静置一会儿，这样的荔枝的口感更甜啊，不容易使人上。非此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嘛啊！还有叫世间真果更无价，浴血肌肤照江沙等等啊。那么我们也听过关于荔枝啊很恐怖的事儿，就比如说荔枝啊这个会导致人死亡的事故啊，这并不是故事。荔枝病是什么病呢？简单的说是一种低血糖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也很诧异，荔枝呢会升高血糖，那怎么还会降低血糖呢？这是因为大量的吃或者是空腹吃荔枝之后呢，人体会反射的条件反射，就分泌一种胰岛素去降低血糖，胰岛素分泌过多而引起了低血糖反应。另外荔枝当中有一些有毒物质，没有成熟的荔枝当中含量更多，这些物质呢会通过一些反应会干扰人体生成葡萄糖能力，就导致了急性低血糖。荔枝病症状啊，轻的呢口服这个糖水就可以恢复正常，严重的可能就有生命危险，需要送到医院。

0: 院抢救。国内外都有因为吃荔枝啊不当致死的事件，尤其是在盛产荔枝地方啊，儿童吃荔枝呢更应该注意方法和吃的多与少啊。另外有报道说，人吃荔枝之后呢，在酒驾测试当中被查出酒精，因而被认定为醉驾。荔枝啊也被人称为叫酒驾这个水果，可能就跟这个有关。还有一种说法说，一个酒驾三个醉驾，说吃荔枝啊，说你吃荔枝的话，一个是酒驾，三个可能就变成了醉驾啊。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不过呢吃荔枝啊确实会有酒精产生。荔枝呢由于储存不当或时间过长，自身的一部分糖呢就会转化为乙醇和二氧化碳，很多水果都有这种现象，腐烂水果一般会有一股酒精味，你发现了吗？那么荔枝的含糖量比较高，无氧呼吸产生的酒精含量也比较高，保存不当或者是细菌滋生的情况下，酒精含量荔枝过量导致的酒精过敏。对于吃荔枝而产生酒驾的麻烦呢，咱们也不必过分担心。虽然荔枝呢会产生一些酒精，但正常人通常呢吃后几分钟之内呢，酒精含量呢就会降低到正常水平。另外呢，这个有酒驾水果之称的还有榴莲啊，然后呢，吃后会产生酒精的食物还有像什么蛋黄蛋糕、漱口水藿香正气水等等啊，这些食物和药物引起人体内呢，所以对于喜欢吃荔枝的儿童来说呢，家长要特别注意一点啊。然后荔枝呢，每次呢四五个啊，每周两三次就行了，还要控制呢糖分总摄入量啊。然后还要注意荔枝的品种。我看。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溯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全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盼了一整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6月17号终于开园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色员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
5: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4: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
0: 我也接近尾声了啊！祝您呢，这个每天呢开开心心的哈、这个吃的开心，吃的科学，吃的营养，好吧？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
3: 播。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1: 你好 Taxi。
2: 时的时间由我陪伴着大家。

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的八点到晚上的八点，全市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2度，易县33度。12号啊，八点就是今天的晚上八点到13，这个中午的预报说呢，今天的12点到13号的八点，全市晴转阴有阵雨，西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那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的早晨八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还好啊，有这个雨的预报啊，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点清凉。这个时候呢，在外面呢行驶的各位出租车司机朋友，那各位也应该说很多司机车里边都有空调了啊，这样呢能够让自己舒服。

这个歌曲啊，目前我收到一位朋友，这是一缕斜阳，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老友啊。其他的朋友您还在等什么呢？正好呢是一个星期五，明天呢就是双休日了的第一天了啊。周五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主要想的呢，显得呢更加快乐轻松一点啊，比平时还要更加快乐轻松一点。好，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呢考虑把自己的歌曲呢传到我们的平台上了啊。好，一会儿我首先呢要播放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一缕斜阳的这一首。好了，那这里呢还是为大家呢这个来说一说哈，东北超这个比赛啊，现在呢正在进行呢，这个锦州话我们这个评论员的一个评选，哇，都上这个两万多了，我昨天看两万多了啊，我不知道现在呢这个情况怎么样了，那大家呢赶紧的啊，如果说。您方便的话赶紧呢，我看看已经上3万了啊，我看有的这个最多的已经上3万，已经上5万了，哇，叶航现在也是5号，是5号啊，您一天呢可以投10票啊，您就不断的点那个投票，然后他说超过这个您投票太频繁啊，那就说明您已经投到10票了。好，那我就给叶航拉拉票哈，拉拉票啊。好的，那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呢可以随时把您的歌曲呢

传过来。那今天我们首先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啊，是来自一缕斜阳的这一首歌，它具体给我们传来是什么呢？我们马上揭晓。给我们传来的这一首歌是《君》，我们来听。

这一首歌曲啊，应该说是挺有难度的啊，这样的一首歌啊。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这位朋友呢是首先来亮出了自己的歌喉啊，就是易旅翔，在这儿特别的感谢你啊，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初恋的地方啊，等等等等吧哈。哎，据说这里边有16首邓丽君的歌曲，这个有这些歌曲的核心歌词，嗯。是不是啊，易旅翔？你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一定呢对这首歌的背景呢，也是呢了解了一番，是吧？好了，其他朋友的歌什么时候传来呢？我在这呢耐心的等待哈。各位朋友，如果说有好歌，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了，看看路况啊。现在呢，我们锦州呢，无论是城市的南端还是城市的北端都很好。这刚才呢，就算是呢，这易旅翔呢在这儿抛砖引玉了啊。那其他的朋友怎么样？现在呢，您是不是这个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歌曲呢？我等待着大家的歌。另外呢，大家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哎，现在是12点16分，哎，您可以推荐一些什么歌呢？反正呢是周末，只要呢您说我听那首歌，我就是觉得开心，哎，只要是开心，能够给您带来轻松，我觉得这样歌就好。因为有的歌呢，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很开心，有的歌给我们带来遐想，有的歌呢给我们带来回忆，有的歌呢给我们刘以宁带来我想。

好，说话间啊，一些朋友呢已经传来了他们的歌了啊，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呢应该说呀又不孤单了，有好多的朋友呢在支持着我们的节目，感谢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听到的是岁月无声，还有乾坤逍遥子，还有啾啾啾啊，这些朋友的歌。我看千里之行您是有自己的歌吗？啊，千里之行可不是嘛，也传来歌了啊。中午好，今天天气有点热，辛苦了，谢谢您。还有暖宝宝说今天是 T8 吗？是的是的，吴阳正能量小圆的节目，对对对啊，小圆呢这周呢是有一个正常的休假啊，所以说呢由我来替班了。好了，咱们就闲言少叙啊，马上呢我们听到的是这一首岁月无声带来的歌曲啊，等我稍后啊，稍后好为大家呢播出这一首歌，看看岁月无声这一次给我们带来的是把你带回我的草原，我们一起来听。

哦，我看这首歌呢，好多朋友呢都在底下呢有很多的赞美哈，什么好棒的乐感，柔美的歌声，抒情悠扬，完美无瑕，舒心悦耳啊，气息节奏音准技巧都表现出色。

0: 他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他的名字呢是叫岁月无声。实际呢，他从 K 歌当中啊，那个软件当中，他叫我想静静啊。感谢感谢，听广播不怕声大，他说仿佛草原的风都吹过来了。嗯，难道这不是对岁月无声的歌声呢一个最好的评价吗？是不是？好了，稍后时间我们再回来。
1: 盼了一整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6月17号终于开园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岁员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了，我们城市的路况呢是非常的畅通，云飞大桥也很畅通。那现在呢，我看到呢这个交通压力啊，我看有一些的是哪儿呢？是重庆路啊，就是关善新村那个位置哈，我看到呢还是有一些车辆的堆积，就是重庆路和新至东街的交叉路口的东侧，东西两方向在重庆路上，目前车辆呢是有一些堆积的。其他位置呢，我看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啊。重庆路与湖北路就是大致交叉这个位置哈，目前呢在重庆路上还有湖北路上，目前呢都有一些车辆的堆积，其他位置看都是比较正常的。
1: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好的，现在呢是12:32，那欢迎大家呢这个时候呢继续是一个对唱的歌曲。哎呀，那我真是更加期待了啊。好啊，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明明白》。

拜拜，我的心，是乾坤逍遥子和小圆对唱的一首歌曲。好，我们来听。哎，这是为什么？好，我点一下哈。好，明明白白，我的心，不能从头播放，这是什么情况呢？哎呦，您这个看来我需要刷新一下啊，有一些问题。哎，乾坤逍遥子，那目前呢，您这个歌曲啊是属于呢无法播放的状态，我不知道是什么，怎么回事儿哈。好，我再试一试啊，明明白白，我的心还是无法播放啊啊。啊，看来呢可能是卡住了或者是怎么样，那一会儿我们再，是不是格式不对呀、啊、我从表面上看倒是没感觉出有啥格式不对啊，好像我们这个电脑哦现在呢有点卡啊。好，我来调整一下啊，我们这电脑稍稍有点卡。嗯，

好，在这儿谢谢我抖音直播间当中这位山清水秀关注了主播，感谢你的关注，谢谢。好吧，那一会儿呢我调整一下哈，然后呢我们再来听歌啊。这里呢我们首先来听一首这位像我这样的人毛不易啊。阳光温暖说不着急等小袁回来让小袁自己播放，我看行，您这个主意不错啊。像我这样的人，我们来听一下，然后我来看看能不能够打开啊。

好，刚才呢我又调整了一下哈，我这回呢再来试一试哈，再来试一试大家的歌曲呢是不是可以打开的状态。那这里呢我们收听到的是乾坤逍遥子和小圆共同合唱的一首歌，这回就可以啦，明明白白我的心。但是不能从头

机，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

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你的心。

0: 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
1: 啊，刚才呢我们是终于听到了，这是乾坤逍遥子和小圆啊共同演唱的这一首歌曲。感谢广播不怕声大，马上呢说哎呦说圆姐唱的真甜，然后呢送来了鲜花。啊，看来呢现在是可以正常播放了呢。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有我们女神级的这个歌手哈，就是啾啾啾啊。我看看啾啾啾这一次带来的是什么歌呢？哇，大火烧山哦。

我看了一下这首歌啊，啾啾啾是六月七号才演唱的啊，所以说是一首绝对刚刚录制的歌曲。嗯，谢谢。听广播不爱生，带着持续的高音，我听着嗓子都跟着疼，听歌呢都感觉肺活量不够用。但是啾啾啾，你看用的只是他全民 K 歌当中，就是他的歌曲啊，全民 K 歌当中，他就叫啾啾啾啊啊，那我不知道你通过什么方式能够找到他哈，你可以试一试输入一下啾啾啾啊，嗯。看来呢开心呢，一个说天花板啾啾啾，是你看大家都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啊。心中有尺是输入了新疆两个字，您是想看看什么呢？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跟我们听到的是千里之行的歌声啊。千里之行好像不特别经常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我们今天来听一听他的歌《悟空》。

我才看到啊，在全民 K 歌当中，这位朋友您就是醒来是吗？我似乎呢对醒来这个名字呢更更熟悉一些哈。这一首悟空啊，我看到呢这个也给您中肯的评价了，将原汁原味的歌曲演绎的淋漓尽致啊，把这个经典旋律和现代的啊，在这儿谢谢千里之行带给我们的这首歌。千里之行这名啊我还不太熟，但是呢我看您全民 K 歌当中叫醒来呢，我一下我就知道了啊，因为平时我也经常听中午的节目，您的名字啊和还有呢我看看啊，有几位朋友都传来的他们的歌曲，还有呢这位乾坤逍遥子，千里之行，啾啾啾，岁月无声，几位朋友感谢这些朋友，你们的歌声呢让我们的节目呢也感觉呢很12号的12点到13号的8点全是晴转阴有阵雨，西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13号的8点到14号的8点全是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那这里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你好 Taxi》啊。这一周当中呢，和大家共度了几天我们中午时分的节目啊。那我感觉呢，大家还是很开心，因为正有这些朋友的支持，那大家把自己的歌曲传好吧说。那退休呢，好是挺好啊。但是呢，不能保证退休之后被拉去看孩子。大家都说了好多，有一些老人就看得特别通透，辛苦了一辈子，接下来的往后。

后余生为自己而活，小孩你们自己带。对，这个情况呢，就是每家呢都有每家的不同啊。有的老人带孩子呢，觉得呢那是一种幸福啊，这样的付出辛苦，但是是幸福的。而有一些老人认为呢，那就是对他的牵绊。这每个人的感受啊，也都是不一样的啊。是不断的在关注啊，在点赞啊，谢谢谢谢大家。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你好 Taxi 的全部内容了，在这儿呢感谢大家的收听。代班主持雨婷，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

0: 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1: 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

空气当中呢也充斥着满满的清爽和希望。刚刚高考落幕啊，为千万学子数年寒窗苦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少年们放下笔墨奔赴山海，带着全力以赴的底气，迎接着属于自己崭新的夏天。青春的答卷已然写完，所有的坚持和努力都在这个夏天收获了温柔的回响，而剩下奋斗的脚步呢，从来都没有停止啊！一场属于初三学子的青春奔赴正悄然倒计时。那再过上不到十天的时间，中考的征程又要正式的开启了。教室里面日夜不辍的伏案刷题，清晨朗朗的读书声，深夜默默坚持的努力，无数个积攒汗水的日夜，都将会在不久之后化三少年。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赴，都值得被温柔以待，被时光铭记。在这样情况，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如自己所愿。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肖战带来的一首歌，叫《如愿》。现在呢，高考的硝烟已经散去了，但青春的赛场呢依旧精彩。这边学长学姐轻松地卸下他们的重担，迎来惬意的假期，而另一边呢，初三的同学们正是全力地在为中考冲刺。最后的准备阶段其实也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心，好状态呢是离不开好饮食的，吃得健康吃得舒心才能够让精力时刻在线。那么其实呢，说到饮食呢，它其实对于考生的状态来说呢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你知道为什么有的孩子上考场会突然大脑一片空白，你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吗？其实这并不是因为孩子们没有复习到，而是因为那天早晨可能他吃错了东西。接下来呢，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呢，可能比你最后三天刷多少题都重要，那就是你要怎么吃。我知道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哎呦，这话题好无聊啊，吃饭我不会吗？我都吃了那么多年了。但接下来我要讲东西特别的重要啊，大家呢一定要听好。大家应该知道的是，我们的胃肠里面呢有超过1亿个神经元，它比我们的脊髓还要多。科学家呢管它叫第二大脑，但真正让人吃惊的并不是这个，连接肠道和大脑的那条高速公路叫迷走神经，上面跑的信号90%是从你的肚子发往你的脑子的，但是呢有10%是反过来的，你的肚子对你的脑子的控制权是你脑子对你肚子的9倍。所以啊，考场上突然焦虑，突然走神，脑子一片空白，你以为全是心态问题，有一半呢可能是你的胃在捣乱。胃怎么捣乱，那取决于你给他吃了什么。喝下一杯奶茶，血糖呢火箭式的飙升，你可能觉得哎呦来精神了，然后呢胰岛素紧急出动，灭火矫枉过正，你的血糖就会呈现出一个断崖式的下跌。那接下来的半小时内呢，可能3件事情会同时发生啊，非常的可怕。第一个就是你的大脑失去了稳定的燃料供应，意识涣散，反应变慢，就像你的脑子同时打开了200个对话框，那标签的每个页都在转圈，但是呢谁也打不开。那研究证实呢，血糖一旦是偏离了正常的水平，你的认知处理的速度就会显著的下降，也就是我们这常说的吃完饭犯困，大脑发黏。那第二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情绪呢会经

一个词过山车，血糖皮质醇的释放，考前焦虑啊本来就高，再叠加上饮食触发的激素风暴，这就相当于焦虑乘以焦虑。你以为是你的心态崩了，其实呢就是你的早餐吃错了。第三个就是爆痘了，血糖飙升，胰岛素飙升，雄性激素分泌增加，皮脂腺就会被堵塞。那考试前几天突然爆痘，带着哦脸上有个大痘这样的心理包袱走进考场，你说你会不会影响发挥？一杯奶茶三重暴击啊，而你呢可能一天喝的都不止一杯，哎呀怎么办？但好消息呢是这件事改起来特别的简单。怎么去修正这件事情呢？第一招啊，一共三个办法。第一招就是换一个顺序来吃饭，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康奈尔大学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是什么呢？就是同样的食物，同样的量，只是调换了吃的先后顺序，餐后血糖的波动呢会直降三分之一。操作呢其实就一句话，特别的简单，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米饭面条这样的主食。你让孩子多吃菜，结论对了，但重点呢并不是在于多吃，而是在先吃。这个方法呢是不需要改变你的食谱的，不需要你少吃任何东西，它只是呢给你画了一个信号，今天晚上晚饭就可以开始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米饭面条。第二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请你在72小时，也就是考前的72小时内呢，戒掉一切的液体糖。液体糖包括啥？可乐、奶茶、含糖的咖啡、冰红茶、果汁，全部停掉。固体食物里的糖呢，它好歹啊，消化过程它是有一个缓冲的。那液体糖很可怕，它没有任何的减速带，它直冲你的血液，血糖飙升的速度呢，是固体糖的好几倍。那这杯续命的奶茶，其实它有可能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喝下去30分钟，你会精神一小会儿，然后呢，在你最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血糖崩盘。所以呢，你要是渴了怎么办？渴了就喝水，总共72小时嘛，有什么忍不住的，对不对？第三招大家记好了，就是别吃撑，尤其呢是咱们考试的当天。很多家长啊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迷之思索，就是考试你得吃饱了，但恰恰相反啊，早餐之后大量的血液被调去了消化系统去支援，去调去这个消化系统去支援你的消化了，那你的大脑呢就会出现供氧不足，人就会犯困。这就是为啥吃得越饱脑子越钝，每顿7分饱，两餐之间呢再加上几颗坚果或者是一颗水煮蛋，让血糖像一条平稳的河流，不要像心电图一样上蹿下跳。最后一招啊，就是第四招，那就是你吃早餐的时候呢一定要先蛋白后碳水。很多家庭的考试早餐呢是白粥油条，全是精致碳水，那空腹下去啊等于是空腹喝血糖，血糖呢就会直接发射，一个半小时之后断崖下跌，那这个时候你的人呢可能就会开始犯困走神了。大家呢可以先吃鸡蛋或者是喝一点牛奶，这样的话呢蛋白质就会给你的胃打底，然后你再来吃碳水，顺序一换，血糖的曲线呢就从过山车变成了缓坡。白粥不是不能喝，那你请让它排在鸡蛋的后面。所以说大家复习准备了这么长时间了，最后这72小时我们能改变的呢已经不是知识量，而是你自己的状态。而状态这个东西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四个动作，调换吃饭的顺序，戒3天奶茶，不要吃撑，以及早餐先吃蛋白。每一条都是零成本，而每一条都是即刻生效。准备了这么久的考试，不要让一杯奶茶影响了发挥。那在这里呢，也祝福大家都能够考出属于自己的理想成绩。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把一首歌曲《无羁》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

呢，对于很多的这个高考的考生们，虽然高考已经顺利结束了，不过呢，很多人在这段时间呢，其实心里面并不会特别的轻松。为什么呢？出分前的这个时间段呢，很多的家长以及考生们都在为孩子的志愿做准备。那很多家长和同学都在问啊，我是历史类的，或者我是物理类的，大概能报到什么学校？分数段怎么划分？冲、文、保怎么搭配呢？共同的来聊一聊历史类的、物理类的，按分数段啊，咱们看一看，关于冲、文、保，我们应该如何去筹谋这样的一些志愿的基础。在出分之前，我们先做到心里有数。辽宁新高考啊的排名是最稳的，志愿填报呢一定是要以位次为核心。我们先快速的过一遍近三年辽宁省的分数线啊，大家心里有个底。我们先来说一说历史类的，2023年的特控线呢是495分，本科线呢是404分，2024年特控线是510分，本科线368分，到了2025年，也就是去年啊，特控线呢到了515分，本科线呢是367分。其实呢，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来共同的去说一说，从高分到低分，一段一段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冲文保的一些院校的名单。咱们首先呢，来说一说历史类的啊，历史类的，咱们锦州的考生呢，相对于这个物理类的考生稍稍少一些。咱们简单来说一说，先来说一说历史类的。历史类呢，竞争是比较集中的，招生计划相对比较少，高分段拼的就是名校，中分段呢一定要保公办，而低分段呢我们则要重实用。先来说一说600分以上啊，位次呢大概率是在3000名之前，冲985、211的王牌专业。这里边呢，咱们的定位呢就是要头部名校。

专业任选了考公还有就业都特别的强。我们呢先从东北的一些院校呢来说起啊。首先我们可以冲的近三年呢985院校呢就是大连理工大学的法学、外语以及公共管理，东北大学的法学、行政管理，还有东北在大连了。那这几所学校呢都是可以冲一冲的。那相对比较稳的院校呢，像辽宁大学啊，法学和汉语言文学在590分以上，就是一个211院校里边呢非常可以能够去到的一些来说呢，是非常非常友好的。595分往上，在去年啊，595分往上呢是非常稳的。那再有呢，就是一所211大学，大连海事了。那提到这个大连海事大学，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这是不是一所这个倾向理科生的院校？其实呢，这里边的法学和海事管理专业，对于文科生来说呢，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呢是非常稳的，我们可以冲的学校。那再来说一说那些我们可以保的学校。那保的学校呢，对于600分左右的考生来说呢，辽宁大学的冷门专业像公共管理和旅游管理是非常 OK 的。还有呢，就是沈阳师范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以及外语专业。那这两个专业呢，在570分左右差不多呢就能够上去。那可以说呢，如果你要是想保的话呢，这两所学校我们可以把它列入到我们的计划单之内。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历史类540分到599分这个阶段的考生。那这个阶段的考生大概率位次呢会在3000到8000名左右。他们呢是主要呢是目标指向优质的省属一本，因为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我们的定位呢要定在公办、重点、师范、经营管理、外语为主。那本地就业呢是超级的香。首先我们可以冲的呢就是辽宁师范大学的历史类和汉语言文学类，570到590分就 OK 了。那再有就是大连大学的经管和外语，550到570分，还有沈阳师范大学的师范类和经管类，这些呢都是中段位的历史类考生可以冲一冲的。那相对稳妥的呢就是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汉语言和财会这两个专业都是非常的棒，还有大连民族大学的经管以及外语，这都是可以让我们非常稳的去升学的。再有就是沈阳大学的汉语言和法学专业，这两个专业也是超级的合适。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保一保的专业，两个。第一个呢是鞍山师范学院，那师范类啊，还有学前教育啊，这些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它是可以给你托底的。还有就是辽东学院的财会和外语专业，这两个专业都是可以为你托底，而且呢它的就业率还是非常的不错啊，将来呢你的职业走向也会特别的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522分到539分。那这个分数段呢可以说是特控线上下，它的位次呢在8000到12000名左右。那这个专业呢可以说是擦了一本线，所以说冲的时候我们要谨慎啊，优先选公办二本的好专业。定位呢可以说是一本边缘，不硬冲热门，优先呢保二本的优质专业。比如说我们要是想冲的话呢，可以考虑辽大的冷门专业旅游管理和农林经济，还有沈阳药科的药学相关的一些专业。当然这个沈阳药科大学历史类相关的专业呢没有那么多，稍微少一点啊，大家呢仔细的研究。大学的中外合作以及一些非热门的专业也是 OK 的。那如果要是想保的话呢，就是鞍山师范学院、辽东学院这两所公办二本了，还有大连东软信息学院，这是一所民办本科，也会特别的稳妥。我们最后呢再来说一说437分公办二本为主，民办保底，稳稳的本科优先呢我们选择公办，专业呢我们以实用性强为主。要是想冲的话呢，像沈阳大学、大连民族大学、辽宁科技学院，这都是 OK 的。那沈阳农林大学的农林经济啊、公共管理都是非常不错的，是非常的稳妥。还有就是大连艺术学院和辽宁和适医学院，
这些呢都是比较稳的。那保呢，我们要看到的是省内的所有民办的本科，像大连东软、辽宁财贸、沈阳科技学院等等，还有一些优质的公办的专科，像辽宁交通高专、沈阳职业技术学院，这些呢都是可以给我们做兜底的。那如果成绩在437分以下呢，我们就可以考虑一些优质的公办专科学技术保就业。优质公办专科技术型的专业，比如说像学前教育啊、护理啊、电商、轨道交通，同时关注专升本这样的一个通道。好，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呢都是咱们辽宁的一些院校。我们再来说一说600分左右的物理类的专业。600分以上你的位次呢肯定是省排名在13000名之前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冲一冲985211的王牌专业。这些专业出来呢都是高薪的，而且他们呢都是名校加上热门的理工、计算机、电子信息、自动化以及医学为主。

那如果要是冲的话呢，在600分以上，你就完全可以考虑像985里面的大连理工的计算机、电子信息、机械、土木和化工，东北大学的自动化计算机、冶金以及材料，还有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计算机、电子信息，这些学校都是可以冲的。那在我们省内呢，大连海事大学是属于这个可以稳一稳的，大连海事大学的航海轮机法学计算机，这对于这个物理类专业的考生来说都是非常的友好。还有辽宁大学也是一所非常有名的211啊，它的金融经济和会计对物理类考生来说也是学校是非常的稳。第一个呢就是中国医科大学，医学检验或者是护理专业560分以上全部都 OK。 那大连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和口腔570分以上也都是 OK 的。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物理类专业515分到599分之间，这个分数段呢是省属理工的强校，性价比之王，都是可以选择的。那我们把它定位在呢省内的重点理工类，像电气、机械、计算机、土木、医学、国企对口就特别的多。冲一冲，我们可以选择沈阳工业大学的电气和机械，还有大连交通大学的轨道交通机械，辽宁科技大学、沈阳理工大学的材料机械以及自动化。那么稳的学校呢，我们可以看一看沈阳建筑大学的土木和建筑，还有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的安全工程以及采矿专业，大连工业大学的轻工食品计算机。保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沈阳农业大学的农林园艺以及生物，以及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的化工和石油工程。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450分到514分这个区间，公办二本的理工呢，可以说是这个区间最优的选择。那实用优先，专业呢，我们一定要选好专业。这时候可以冲的，像沈阳建筑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学院的一些冷门专业，还有大连工业大学和辽宁科技大学的普通的专业。如果要是求稳的话呢，就可以考虑辽宁科技学院、还有沈阳大学、大连民族大学、辽宁财贸学院、沈阳城市学院。那说一下啊，沈阳城市学院呢是一所民办本科。那如果要是想保的话呢，我们看一看啊，大连东软信息学院的计算机间。那这类呢，我们可以在民办本科和优质的公办专科里边做选择，保底为王啊。能上本科咱们就优先本科，那如果要是专科的话呢，咱们就选公办的，选好专业。首先呢，这个连的艺术学院，稳的这一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省内的普通的民办本科，像沈阳科技学院，还有辽宁和氏医学院。优质的公办本科呢，我们可以看一看辽宁交通高专以及沈阳职业技术学院。如果要保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公办专科了，像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大连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等等，这都是可以保的。那如果你的成绩呢是367分以下，我们可以锁定公办的专科学一门硬技术。那重点呢，我们可以把目标锁定在机电汽修、护理、学前教育，还有大数据、轨道交通、校企合作多、就业率高、毕业直接上岗的这样的一些岗位。当然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呢，就是咱们省内的我们可以考虑的。当然如果你的成绩呢是630分以上或者650分以上，那你呢就可以把目光呢往省外去放一放，去看一看天津、北京、上海这些非常知名的985院校。那这些顶端的这些985院校呢，我们以后呢再抽出一期节目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解读。我觉得不管你是物理类考生还是历史类考生，不管你的分数是高是低，出分之前啊，我们一定要把几件事情做完。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估分，来算一下你的位次。我们可以对照答案去估一下自己的分数，用近3年的一分一段表算出自己大概的位次区间，上下幅度在5%左右，先把你目标的院校圈出来。
然后呢，我们再来做这个冲文保的清单。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分数段啊，冲30个，稳40个，保40个，填满112个专业学校志愿，标注好它的位次、专业、就业方向以及它的学费。然后呢，我们一定要详细的去读一下招生的章程，重点看啊选课的要求，像体检的限制、单科线，还有学费，以及还有很多的中外合作的院校，不符合条件的我们要直接删掉，不要浪费我们的志愿。那最后呢，就是模拟填报了。咱们呢可以登录辽宁教育考试的官网，用模拟填报系统先来练习一遍，熟悉一下这112个志愿怎么排序、怎么保存、怎么修改。出分后呢，我们直接就复制微调，不慌不忙。其实呢，高考呢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出分前的等待不是焦虑的内耗，而是为自己未来负责任的黄金准备期。历史类的同学，愿你以文为帆，在人文社科的世界里找到热爱，笃定方向。物理类的同学，愿你一

以为刃，在技术创新的浪潮当中练就本领，从容前行。我们的考生们啊，三年寒窗，你们已经足够优秀了。其实分数呢，仅仅就是一个数字，志愿只是一次选择，而真正决定你未来的是你的坚持、努力和永不言弃的勇气。愿每一位辽宁的学子都能够从容等待，精准填报，不负韶华，不负努力，在这样的一个盛夏，收到心仪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开启闪闪发光的新旅程。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破窗者》。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破窗者》。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I wish I knew. I'm so done with thinking through all the things I could have been. And I know.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说一说啊，普通的家庭对你们的孩子最好的托举。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啊，这最好的托举呢，一共是五件事情，咱们对标一下，看看你能做到几件呢？我们来说一说啊，普通家庭对自己女儿的五件最好的托举，哪一件都不靠运气，不靠背景，不

靠家底啊，靠的就是父母愿不愿意提前一步替你的女儿打算。第一件事情就是青春期啊，把你女儿的牙整好。一口整齐的牙齿是一个女孩子一辈子的体面，这件事情呢，十几岁做几千块钱就可以搞定，那如果是二十几岁再做，可能就要花更多的钱和时间，这也是作为父母最便宜也最划算的一次托举。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让女儿读到她能够读到的最高学历，不是逼她考什么清华北大啊，而是替她呢把该读完的那些书全部都托举她读完，能读本科读本科，能读研就支持读研，能继续就继续，一张能配得上她能力的学历是她未来的谈资，那也是她走入社会的入场券。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毕业那一年一定要尽全力替女儿找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女孩这一生啊，关键呢就是一份工作。第一份稳定的工作给她的呢，不只是月薪，也是她的生活节奏、社交圈子、择偶的半径、长期的安全感。这是父母替女儿，父母这一关呢，是主要替女儿看清单位、规划方向，守住应届生的身份，比给她任何嫁妆都值钱。第四件事情呢，就是在你女儿工作的城市，给她首付一套小房子，一辆代步车。这个房子不需要很大，车呢也不需要很贵啊，一个能够让你的孩子有处可回、有路可走的小窝。他在外面如果受了委屈，知道家里边给他留了一扇门，这种底气就是女儿能不能挺直腰板做人的根本。那最后一件事情，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件，那就是作为爸爸妈妈，自己的身体也要养好，保住你的身体，买好养老保险，不要在女儿三十岁的时候就把养老的问题变成她肩上的第二座大山。哎呀，说完这五件事情啊，那我觉得真的有的家庭呢，真的有些时候要是想把这五件事情都做全的话呢，也是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的。那对女儿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份托举呢，就是不要催她结婚，不要在她加班到半夜的时候打电话问以后不结婚了老了怎么办，不要在亲戚的饭桌上当众问她那个男生条件怎么样，不要把你二十八岁了再不嫁就完了挂在嘴边，因为女儿在外面呢已经足够难了。其实呢，真正爱你的女儿的父母呢，不是用最响亮的话催她，是用最安静的方式去给她托底。愿每一个用心的家庭都能够让自己的女儿站得稳、走得稳、笑得出来。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一个家长，那么

0: 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经历了无数个挑灯夜读的日子，熬过了日复一日的刷题背书，那现在呢，高三的学子们终于放下纸笔，告别了紧张的考场，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轻松盛夏了。其实呢，褪去了考场的紧绷与忙碌，同学们呢卸下重担，好好的去拥抱一下久违的自由与轻松。我们回望三年的时光，清晨朗朗的书声，深夜点点的灯光，课间的埋头苦学，考前的全力以赴，每一份付出都不会被辜负，每一次坚持都意义非凡。少年们用汗水浇灌梦想，用拼搏书写青春，已然交出了属于自己的最圆满的答卷。但在这里呢，要提醒所有的考生，很多同学和家长都觉得要等分数公布之后再准备志愿。其实呢，出分前的这段时间啊，是志愿规划的黄金窗口期，咱们提前做好功课，出分之后呢，才能够从容淡定，精准填报，避免仓促决策，盲目填报。辽宁新高考采用的是专业加院校的平行志愿填报的模式，本科批次呢可以填报112个志愿，我们会遵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录取原则，大家呢一定要提前的了解批次设置、投档规则、划档退档的注意事项，清楚提前批、本科批、专科批的填报顺序和录取区别，掌握基础规则是填好志愿的第一步。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科学的估分了，锁定位次区间，相比于浮动的考试分数，全省排名的位次，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说过了，这是志愿填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核心依据，大家呢可以对照参考答案合理的估算出自己的分数，结合近三年辽宁高考一分一段表预判出自己的位次范围，初步锁定适合自己的院校层次，为后续筛选学校和专业打好基础。第三个呢，就是提前的分类筛选院校和专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预估的位次提前整理出属于自己的冲文保院校清单。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啊，咱们辽宁的考生，尤其是咱们锦州的考生们，适合呢在省内去规划的一些冲文保的院校名单。那以后呢，咱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去继续扩大范围，说一说全东北乃至呢全国北方南方各种各样的冲文保的院校，那希望呢都能够替大家呢做一个合理的参考。同时我们还要结合自身的物理类或者是历史类的了解不同院校的办学层次啊、王牌专业呀、还有历年的录取位次、招生人数、就业前景，同时呢还要结合自己的兴趣特长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初步去筛选自己心仪的专业，避开受限专业和冷门的鸡肋专业。那最后大家呢就一定要熟读招生章程，规避填报的风险，大家呢一定要提前查看好目标院校的招生要求，重点关注选科的限制、单科成绩的要求、体检的身体的体检条件、学费的标准以及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些关键的项目，提前去剔除那些不符合自身要求的

专业和院校，避免后续无效填报浪费志愿的名额。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去登录官方的填报志愿的系统，去熟悉填报流程和操作界面，做到我们的心中有数。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万里程。高考呢是一场青春的历练，无论结果如何，全力以赴的你依然闪闪发光。等待分数呈送休整的同时，沉下心来做好志愿的规划，理性选择，慎重抉择，为自己的青春和未来负责。祝愿咱们所有的高考学子们不负数年寒窗，不负少年热忱，以渺小启程，以伟大结束，在这个盛夏收获惊喜，收获美好，奔赴心仪的学府，奔赴热气腾腾的未来，在崭新的人生旅途上继续乘风破浪，熠熠生辉。好了，那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月，共同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一路生花。好了，歌曲送给你，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
2: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地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1: 冒险家。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

心梅一见钟情的旋律。1993年，蓝心梅推出同名专辑，主打歌《一见钟情》用轻快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唱出了爱情最初的怦然心动。这张专辑是她在宝丽金时期温柔抒情路线的尝试。蓝心梅用独特的嗓音，把那种遇见爱情时的小鹿乱撞演绎得丝丝入扣。当旋律响起，你是否也会想起初见某个人的时候那一瞬间的脸红心跳呢？来听《一见钟情》，感受这份纯粹的心动。

晚上好，又到了听歌的时间。点开这首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这首歌由张方路作词，陈秀楠作曲，发行于1991年。郭富城唱的时候带着点年轻的迷茫，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多像我们站在感情路口的样子，留余地。有些勇敢留下，也不是固执，是还想再试一次。不管选哪一条路，能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就能一起共情。

飘着香气的街巷都藏着剧组的身影，连空气里都飘着期待的味道。今晚我们就来听他在2024年湾区声名月晚会上演唱的《往事随风》。这首歌原是齐秦的经典，带着历经岁月后的感悟，还在热搜上有回响。网友说这是治愈心灵的良药。他唱《就让往事随风》的时候，那份通透像极了锦州人的实在，热闹却不添乱，热情又懂分寸，连围观都保持着温柔的距离。或许你刚逛

逛逛古塔旁的老巷，说不定就会和这份热闹撞个满怀。毕竟肖战在锦州的日子里，每寸烟火都值得细细品味。

0: 语乐坛最经典的国乐双唱之一，就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和叶倩文的《情人知己》。周华健唱尽爱情里的欢喜与忧愁，叶倩文则道破友情与爱情之间的微妙心事。同一段旋律，
1: 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会想起

同样的旋律，经过三位温柔歌者的诠释，竟然生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情。黎明的情难自控是港式的儒雅与深情，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是清澈的一眼沦陷，而彭佳丽的何故何苦何必又多了几分都市女性的洒脱与清醒。一段旋律，三份心事，他们用不同的演唱把喜欢一个人的心情表达得既浪漫又通透。

前奏一响，就像站在旧时光的路口，看人群来往，有人挥手，有人转身。你知道吗？1989年，陈慧娴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在准备暂别歌坛，所以歌声亮过今晚月亮。有些再见不是结束，是把对方藏进了心里；有些告别也不是结束，是把回忆酿成了星光。现在你的身边还有当年一起听歌的人吗？

在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孟庭苇的歌声就像月光一样温柔。1991年发行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是他歌唱生涯的转折点。凭借这张专辑，孟庭苇收获了月亮公主的雅号。这首歌用细腻的歌词讲述爱情里的无奈与变迁，每当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青涩时光，和孟庭苇一起望着月亮，回忆曾经的爱与遗憾。还记得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故事吗？来听《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田思明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怒》，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

清婉又深情的嗓音，把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里面的无奈与遗憾唱得让人忍不住心疼。爱情里总是有太多的身不由己，错过的人，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成了心底的遗憾。现在来听来生缘，一起在旋律里感受那份深沉的情感。

会不会来。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他的声音是温润的，像在耳边轻轻地问，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年轻的时候听觉得是小情小爱，后来才懂这会不会来里面藏着多少忐忑，可能是等待晚归的爱人，可能是盼着远走的朋友，甚至是等那个想回头的自己。其实等的是心里那一点不肯放下的期待，就像歌中唱的，别让我所有的等待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念着轻轻的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儿来听

0: 这是一次难得一见的同台演出。1992年，影坛大哥成龙遇上歌神张学友，同一段旋律，国乐双声，成龙用国语唱响《但愿花常在》，坦荡真诚；张学友用粤语演绎《爱得比你深》，细腻深情。一个是荧幕传奇，一个是乐坛巅峰，气场相合，情意满满，一开口就是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味道。
1: 在他们眼神里有着一些你不以为然的事情，在我年轻世界里，别再用那虚情假意的热情。

群故事。1987年机场送别，齐秦回台北提笔写下了《轻轻的我将离开你》，他独特的嗓音唱透了异地的相思。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克制温柔里满是不舍，旋律刻进了青春，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思念符号。你的冬天里藏着哪段思念呢？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是甜蜜还是忧伤，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耳机里响起方季韦清澈的声音，爱情的故事就这样漫进我们的心里。

0: 沙发里，房间亮起柔和的灯，听音乐就对了。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轻轻响起，瞬间把人裹进温柔里。这首歌的创作很有故事感，填词人姚若龙是听了一对老夫妻的日常之后写下的歌词，一人婚礼的背景音。以前只觉得这首歌很甜蜜，如今再听才懂得。
1: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3: 可以弯道超车了。
2: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3: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2: 品质维权一直。
4: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天来，还有欢迎进入直播间的于奈景城726，欢迎雷，欢迎020026，还有064。这位朋友啊，就各位带编号的朋友，怎么没想到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呢？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没有大的问题啊，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呢，或者说有事故发生，都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路况，或者说您打算去哪儿，然后想咨询一下交通的情况，也可以发送文字，或者呢你可以语音呢，在平台到抖音直播间都是可以参与其中的。

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比较多，比如说啊，关于交通方面的呀，还有呢就是像是生活方面的呀，科技方面的呀 ，AI 这一系列的啊，还有呢，比如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呀，健康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在交广的平台上跟林涵一起留言互动。

夏天的时候呢，开车很容易疲惫的，因为这个温度比较高又晒，所以大家伙啊不要疲劳驾驶，一定要把自己这个精神状态关注一下。由于天气呢越来越热了，是不是把这个凉西瓜呀、凉饮呀、凉茶呀，或者是一直到一点半期间，那温度那简直了。但我们刚才就是在这个状态下给大伙儿录了一个每周一舞，亲身体验真是不太舒服啊。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的话，尽量避免这样的一个高温的状态。冬瓜呀，它补水嘛，对吧？然后还有可以解暑的绿豆、苦瓜、新鲜的果蔬等等，这些清热解暑的食材，少油少盐，荤素搭配，可以减轻肠胃的负担。时间还是有限，最多的节目时长应该目前来看一个半小时，对不对？有的可能一个小时，但是你整个可都是耳包全都包着的状态，然后呢声音太小的话可能听不太严正，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不适的连锁反应也就都有了。所以建议大家，您这个耳朵呢不要去天天掏，然后再一个呢最好不要用这种棉签。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我发现啊，这个如果要是大家伙通过一些北极海呀或者其他这个 APP 收听的话呢，就光听到声音有效性，同时呢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电非充放电工况下可通过驾驶员的一个动作。还有一个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关于车位被堵没有留电话怎么办，一招就让对方乖乖的挪车了。我相信可能您开车出门呢，最刚才说到咱们开车出门最害怕的就是看看里面都有什么，怎么操作。要知道这个一键挪车呢，不仅仅是咱们锦州的朋友能用，就像看直播的朋友有很多都是外地的啊，这是全国统一的官方的挪车渠道，适用于所有的机动车，不需要车主保存对方的电话号码的。那如果说有偏差的话也不用太担心，您可以直接手动然后拖动地图标记正确的您现在所在的实时的位置就可以了，还可以输入一下具体的位置，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定住点了，但是它这而且全程都是匿名的，也不会让任何一方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出现在手机上或者软件上，这就是防止以后的争执，对双方呢也是一个保护。常见的车型，其他特殊类型的车辆目前暂时呢是没有办法发起一键挪车申请的。误点链接呀，随意授权呢，甚至是使用公共的 WiFi 都有可能造成信息的外泄，那我们需要留意一下，最起码呢您要了解这一方面，调一下就好，就看有没有这个意识了。还有像你该进行的一些加密呀、钥匙啊，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安全防护，他怎么破他破不了，所以他没有办法使用。西北风转北风2到3级，注意天气变化。

我跟大家说啊，就您现在您看一下您手机有没有这个有的时候是那个面部识别都不准，真的不准，所以还是要有这个密码识别。然后呢，如果你有那个手势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没有大的问题啊，都能够正常通行，好走。大家留意一下，目前呢，在云飞街南京路到洛阳路段车辆比较多，而且这个地方混行比较严重啊，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车距。在梦里。

以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六月九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横。
2: 都说好歌词儿，是吧？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但是那个是带来我的烦恼。

我从我们家天天走到集台，然后再走回来，就是我们村村子外头 有那么一个设施，我们管它叫就是走到那个集台上面，然后我走这一圈之后回来更。

学心说你得跟老关学，我不行，我不能学他那种不要命的剪法。美美观观的青草地，美美观观的大草原，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可能有点串。

0: 咱们算是让这个咱们都爱听的作品让它夹个三儿吧。原计划呢没有准备听他的，大伙都想听，那就一起。
1: 大奶奶，大奶奶，叫咱们替见，替见。大奶奶，
0: 近呢，真是好听啊。路人说：“阳澄湖的蟹和白洋淀的鱼，你喜欢吃哪个？”阳澄湖的蟹。OK， 就因为他一个人弄得我们现在都会了。

0: 时。
1: 成年人都建议规范根除治疗，尤其是经常在外就餐，家里有老人、小孩，有胃病家族史，既往有
2: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
3: 他没看，他找哥们儿去。

0: 锦州话的解说员。
1: 对，那个我们有一个同事啊，得做做宣传。
0: 咱们的叶航，我们的主持人叶航呢，也是在这个候选人的行列当中。
1: 对。
0: 大家伙可以下载一个北斗融媒，或者您已经有的话，就正好有一个那个投票，就在东北超那里头，欢迎。
1: 哎呀妈！太招人稀罕了，今儿提的，
0: 是的，进
1: 可不咋的。
0: 了。佳巧说，三张红牌才进俩球。
1: 哎呀，那你还想干啥？你都看到三张红牌了，你都，可见拼抢很激烈吧？
0: 拼抢很激烈，足球的魅力就在于拼抢，
1: 对，
0: 我
1: 他
0: 认
1: 主要
0: 为。
1: 是他这个世界杯开幕式吧，他还跟咱学办春晚，他还办分会场。
0: 是因为他没法不办分会
1: 对
0: 场。
1: 吧？这边你开幕式完还得开另外一开幕式，我就不知道看哪个。后来索性我就算了吧，我就不看了，等决赛时候再说吧。
0: 等看那什么吧，比赛吧，足球还是看比赛，看球员。
1: 是吧？
0: 我想当年看足球，我就是因为看见贝克汉姆长挺帅，坐场边上，
1: 哎呀，没有，
0: 他穿身西装都没上场。
1: 今年没有意大利了，好多少女的心粉碎了。南门又没来，没有办院了吗？
0: 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种决赛圈里边
1: 对，
0: 也占一席之地。
1: 说世界杯捧杯的时候，我才能安心的离开这个啊。
0: 其实呢，无论是任何的这个竞技体育的运动啊，还是我们有些趣味体育的运动啊，都是让大家呢能够有一个喜欢的运动方式，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呢就是强身健体吧，
1: 对对对。
0: 通过运动获得一个好的身体，然后获得一个好的心情。有人就是比如说他跑步，他跑完之后他特别快
1: 哎，
0: 乐。
1: 一个球队20多个人，咋请得起？
0: 说的有道理，
1: 是
0: 确
1: 不
0: 实
1: 是？
0: 是，所以这种 A 呢，大家也是很快乐的事情。总之呢，志同道合人。
1: 这只要快，有的时候吧，你就想一想，如果咱们进世界杯决赛了，你就会很纠结，就每一次你都会提心吊胆的。但是你会觉得没有咱们之后，你看，哎呀，见点吉言吧，慢慢来是吧？你说足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
0: 对，然后呢，我们球迷们，那大家呢，但是也是要合理看球。
1: 我主要是现在这都属于那个就预赛阶段，是吧？那谁跟谁踢就没啥太好看的，你等踢八强
0: 那还不正，不太正经球迷，你这个是。
1: 八强的时候就琢磨着等踢四强呢，四强的时候等踢决赛的吧。
0: 有没有？东流水。
1: 然后我就买了500块钱西班牙，真的。但是我回去又一想，
0: 然后，
1: 我承受不住这个压力呀，
0: 你这还能再退的。
1: 不能退，我再买对方一下吧。
0: 总之得搂回来哈，
1: 是，
0: 这个我们就是私下里，咱们可以自己聊天的时候说一说。但每年我看好的那个队都没赢过，
1: 你看好谁了？你还懂球呢？
0: 我不懂啊。之前我就是以
2: 现
0: 为
2: 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喜下山庄，焕新升级，盛大开业。锦州人的顶级回忆，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专业网球馆、康养休闲一站式体验。内设豪华包房、海鲜自助、露天草坪，可承办。
4: 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0: 17:15，你看出现了吧？耿姐说你是假球迷。那被西班牙坑死了
1: 没有，没有，我平仓了。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足球属于那种不是特别的，像很多朋友那样说，我就特别痴迷，是吧？也喜欢看啊，但是也不会。
0: 姐，你说的对，他确实是假球迷。
1: 走啊，走走走走，今天晚上两场啊，今天晚上两场。
0: 他不是冲二胖啊，你听见没有啊？
1: 啊，这好家伙，看完之后你就发现个问题。谁赢都不知道，
0: 你有那个钱，有那个你给二胖买个小灯泡不行吗？
1: 那
0: 美白
1: 个
0: 的装品啊，
1: 黑绷带、白绷带、小灯泡，对吧？
0: 小灯泡的，你一听这名就是亮，
1: 就是能够让你的肌肤闪烁着光芒。
0: 美白的，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俩字儿"美白"，这是关键词啊。
1: 对，我今天学了一个词儿，
0: 啊，
1: 叫芙蓉面。

0: 发黄啊，长斑的，是吧？
1: 这是很多人焦虑的一件事儿，尤其是到了夏天，紫外线一照，大伙儿都觉得，哎呀，你看看我出去之后怎么办？
0: 那你有的时候你说我就涂防晒了，但是我还是暗沉，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明星的爆款 SK2 小灯泡精华，提亮肤色，消化暗沉，
1: 好东西啊！
0: 戴尖，反正都是他们家的，
1: 并驾齐驱，
0: 拿奖无数。名副其实的明星产品，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上年纪之后，皮肤的干呐、黄啊、长斑啊，消不掉啊，所以现在这款产品就可以入手了。但是很贵，平时的话50毫升的正装要1000，我觉得它这个时候最良心价。
1: 我也觉得是，都已经到底了，就基本上如果你要是想再便宜的话，我估计可能不大。
0: 所以这个 SK2 小灯泡只要599，
1: 1000多块钱卖599。昨天我纳闷，我说4000块钱那个才卖520，咋张的嘴呢？你说
0: 老妈一起用一瓶，
1: 对不对？
0: 你就，但是它是上一代版本的小灯泡，你别看它是上一代版本，像这个核心成分什么烟酰胺呐、当家酵母啊，一点也不含糊，
1: 都行。
0: 嗯，
1: 就是效果一样，只是包装略有不同而已。
0: 如果大家没用过的话呢，趁着这波福利可以抢一个，
1: 试一下。
0: 嗯，
1: 感受感受。
0: 添加客服
1: 618。
0: 对。你怎么知道这个满赠还有疯狂好礼相送，比如说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面霜啊，这些都可以免费带回家，关键词美白，大家在我们的官方商城可以去解锁福利。
1: 搜吧大伙儿。
0: 这是面霜，
1: 太麻烦
0: 啊，中间我忘了说防晒了，还有隔离，
1: 天哪，
0: 然后遮瑕，然后那个我们的粉底液，然后定妆，
1: 我那个，
0: 然后彩妆系列，你等了他一个小时，妆还没有化完的情况下，那是正常的啊。
1: 就是他也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嗯，
1: 女为悦己者容。
0: 关键词这是 SK2 的小灯泡美白，所以大家输入"美白"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对。
0: 好多朋友呢也在说，咱们什么时候出现一个那个力挽狂澜的
1: 东北超啊？什么苏超啊，这都是属于就是那个诸侯狼烟四起的时候啊，肯定能拼出个你死我活来，慢慢来，
0: 你一定会的。
1: 嗯，
0: 家祭勿忘嘛，我们都有这心态了，
1: 相信咱们的，
0: 还怕啥的，
1: 对，相信咱们的足球有一天肯定能行啊，别着急啊，
0: 尤其看
1: 你的自觉于人民的想法。
0: 那我说谁呢？我说
1: 你还知道七个队儿。我今天队儿
0: 欧洲不有不少强队吗？
1: 对对对，哎呀，这么多年了是吧？咱换个话题吧。
0: 冰岛，
1: 就这个领域慢吗？
0: 嗯，
1: 那比篮球强。
0: 嗯，
1: 有一年我看那个 NBA 那个决赛，我那个时候在门卫那个电视上就播那个，然后我就琢磨着，我说剩多长时间了？告诉我，剩45秒了。
0: 嗯，
1: 铅球也可以。
0: 哎，那这，哎呀，7.26公斤，我天哪！
1: 哎呀，这个当初也难为过我们俩哈。当时我们俩也说过，说这个你看各个运动，各个这个球类就是足球之王，足球就是球类，大伙儿都觉得它是足，就是球类之王。然后好像是这个田赛、竞赛就是百米，
0: 然后
1: 田赛就是标枪、铅球什么的，比力量哈。
0: 长跑我都能耐心看下去。
1: 是吗？
0: 什么3000米、5000米、10000米都能耐心看，乐器之王。
1: 对，乐器之王。
0: 这个有固定答案吗？
1: 当然有，就一个。你猜？
0: 二胡
1: 啊？不可能！我告诉你答案，琵琶。
0: 啊？为啥呢？就因为他十面埋伏啊？
1: 不，
0: 霸王
1: 侠啊！你看这个玩意儿不全，妖精和怪不一样，是吧？精怪，啥叫怪呢？琵琶那样的成精就叫怪，蝎子成精的就妖，他俩合一块成精的，所以说就妖怪。
0: 琵琶一个就像是
1: 是吧？你
0: 他琵琶一个死物吸收日
1: 这，反正就琵琶精。你看，所以说你就没见过别的吧？什么小提琴精啊，二胡精啊，
0: 唢呐精啊，
1: 是吧？你都没听过吗？
0: 你看人家魏爽和。这位朋友，我看看他叫啥名，大齐哥，人家就说都不是唢呐吗？你咱们都是用正常思维来说的。
1: 你请客，
0: 我现在我也不，我想不辞劳苦去请一下卯日星官去。
1: 但是他没有那个天蝎 做的那个政治形势厉害，那个黄金城市厉害啊，那挺准。哎呀，换下一个话题吧，你说唢呐。
0: 唢呐，
1: 嗯，参进去一支唢呐全给你带偏了。

0: 哎呀，
1: 你就想起白鸟朝凤了，
0: 没有，
1: 是吧？
0: 我想起来一个，
1: 你这么多，你脑子里我就知道百鸟朝凤。等。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网2025D0612025号。
3: 遛娃去，
4: 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080416，4000080416。
5: 锦州人的顶级技艺，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
0: 状态，倒也没有呈现出来。车比较多的依然还是广州街，广州街这段时间是好几天了，我就瞅它北向南的方向车特别多，从桥洞北向南，然后一直到解放路这一段，堵的是噔噔的，让人心情不愉快。同时呢，解放路与之交汇处，然后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包括就是白楼港南向北，云飞大桥桥面上满桥车，在白楼港南京路上西向东的方向，这个车也不少。还有呢，就是围绕着小学周边了，比如说，科技路、云飞南街、南向北和东西双向。另外呢，像福州街、科技路、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科技路成都
1: 全市阴有小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临海易县26度，北镇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雨，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市阴有阵雨，西北风2到3级。这两天好像都是有到了中午那个下午2、3点钟的时候，你就觉得外边哎呦，大伙儿真有种过夏天的感觉。
0: 是的，但是这种呢还不是闷热，所以我们体感稍微还好一点，它也是一种考验。我们刚才说到了，大家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美白两个字就可以抢那个小灯泡
1: SK2 的啊。
0: 然后我们皮肤干黄长斑拖好久消不掉的，你就用它，
1: 它能它肯定是有遮瑕的作用。
0: 它其实整体上就是，
1: 而且它也是根据你用的这个时间长短。
0: 不过它被，对你说的是，
1: 你不能说我用一次我就觉得我的天，
0: 不像我吃个馒头我饱了，不是这样的。
1: 不过这样的啊，你要有那种效果，你就找这个什么
0: 他得卖
1: 京剧院呐、还有评剧院的老师什么的，给你画一个，让人变个人一样。
0: 不过大家伙说它是黄黑皮逆袭的作弊神器。
1: 咋能作弊呢？
0: 就是你用了它之后呢，你这黄皮也好黑皮也罢，你都会有白皮的效果。
1: 谁问你都这色儿，就爹妈生的就这色儿，
0: 心疼。
1: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肯定是折上折，
0: 618年中大促，
1: 我们也不要你618了，
0: 599
1: 还能减5元，
0: 16，
1: 然后最多膨胀到618。
0: 对，然后呢满赠之后还有一些海蓝珍妮洁面精粹水，反正它这个福利在618的时候挺多的，这个商城里头。
1: 对，大家问问咱们的客服，你说我这玩意儿怎么能膨胀起来哈、膨胀到618、我得多少钱，然后
0: 想办法先膨胀然后付款
1: 这样的话就很合适了，并且用完了我得换一批。
0: 其实很多时候我是不想用了真的我用腻歪了，就我怎么
1: 这样，就几个月时间哈，不到半年，然后你放心吧，你肯定
0: 能用完
1: 、
0: 就它才50毫升，
1: 很快。
0: 就是这个价格关键是太划算了啊，这个错过呢在咱们的商城上要等一年。
1: 它里边的什么功效啊，什么含量啊，什么都一样。就是
0: 它主要成分
1: 都差不多啊。
0: 大家就是可以搜索美白这两个字来咱们的商城抢购
1: SK2。SK2 小灯泡，
0: 这个精华
1: 你就放心，什么小灯泡、白绷带、黑绷带都不便宜，都杠杠不一般，你知道吗？你是一弹叮当的，
0: 四大金刚就抱琵琶。要不我们莲花捞为啥这么唱呢？
1: 哎，这是哪段？挺好听的。
0: 五条孽龙儿来戏水，六个仙女儿就拿了我的酒汁儿渣。
1: 好，那以后这就是我那个问题的专属 BGM， 最厉害的乐器是什么？就唱这段，然后大伙儿一说琵琶，鼓掌。
0: 四大金刚就抱琵琶。
1: 就这么地了啊。
0: 这个叫莲花烙，这莲花烙，这之后。也不咋好听。
1: 哎，但是分谁唱，你唱好听，你唱好听。 啊。
0: 我特别喜欢听这段，嗯，之所以喜欢听这段，而且它老长了，
1: 嗯，
0: 我就背它的词儿。我为什么？因为其中有一句和咱们锦州有关，他就是说他这个王二姐在家里想那个张廷秀嘛，
1: 嗯，
0: 想的无聊是想给他绣个兜兜，反正就是要给他做件衣裳
1: 啊。
0: 然后呢，这个这绣个这个绣个那个，然后他就是什么他最后绣沧州的狮子锦州塔，
1: 还有这段。
0: 锦州塔，锦州大塔，
1: 秀中间的。
0: 我们这位朋友叫JJ，
1: 嗯，
0: 然后他说云飞桥南向北桥中间有三车追尾，
1: 大家注意点吧。
0: 怪不得现在中间这段呢，
1: 没有车通行，
0: 但是南向北上桥处车不少，
1: 下桥处也是拥堵。
0: 小道两侧有不少桑树。
1: 你得到人迹罕至的地儿。

0: 嗯，对，因为
1: 就
0: 大伙儿
1: 基本上一走一棍儿就没啥了。
0: 啊，吃两个就得了
1: 嗯，那不行，去一回。我当年装备可齐全了，我当年装备了网兜，还有那种竹竿。
0: 算了不，猜呀。
1: 来吧。
0: 行，猜了啊。
2: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1: 来来来，答题啊，答题啊。
0: 嗯。
1: 大家把手机准备好。今天这个题很难吗？
0: 不难。
1: 啊，拼手速的题。
0: 这个我们是叫粽子，最早它叫什么？我给大伙儿备选，
1: 嗯，
0: 米饺，
1: 米饺，
0: 嗯，就是它有饺，米做的那个，就米饺这俩字儿，
1: 就是鸡饺的饺呗，
0: 啊，对，
1: 啊，
0: 角落的角，然后米包，
1: 啊，包子
0: 的包，把米
1: 包
0: 起来，
1: 嗯，
0: 然后米黍，稻粱黍麦黍稷的黍，
1: 嗯嗯，
0: 啊，米黍，然后角黍，就这几个字来回倒腾啊，
1: 角黍就是鸡饺的角，稻黍的黍。
0: 稻粱黍麦，嗯，
1: 反正你要是说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去想想，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你看看答正确答案是啥，给我们发过来。
0: 猜吧，大家伙儿。
1: 来吧，哎，
0: 这个算是难吗？
1: 这个挺难，我都没听过，我就知道它叫粽子。

0: 你知道为什么没说正确答案吗？
1: 为什么呢？
0: 其实这件事儿吧，我也不知道答案，但是我从你读答案的这个情况来看，我逐渐的分析出来了。
1: 你分析出哪个是对的？
0: 第一个呢，你就把这事儿抛出来之后，你毫无任何心理压力的把第一个答案和第二个答案说了出来。
1: 米搅米包。
0: 对，然后到第三个答案的时候，你犹豫了一下。
1: 米鼠。
0: 哎，然后你说完这个之后，我以为是完事儿了，我肯定选第三个，但没想到你有点结结巴巴、坑着瘪肚子把第四个
1: 脚鼠，
0: 所以说它就第四个。
1: 它形状像牛角，用黍米制作的，
0: 就是黏米呗。
1: 嗯，
0: 是吧？
1: 对，对，
0: 一般咱们东北这边什么大黏米、小黏米，
1: 对，就是那个。
0: 嗯，
1: 我们你看咱们这边叫黏米吧，我们老家就叫黍米。
0: 啊，不一样，不一样，咱这边都黏米。
1: 我。你以为呢？有人就用大米冒充江米，江米是不是贵？
0: 当然。
1: 嗯。
0: 哦，原来这回事。
1: 总之，最早就叫角黍。
0: 嗯。
1: 人们用菇叶包裹黍米，做成牛角的形状，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叫做角黍。最早文字记录见于汉代的《说文解字》，就是一个名字叫粽，一个名字叫角黍。
0: 他为啥用你？牛角呢？因为我个人认为啊，因为过去的时候，就是如果祭祀的话，比如天子祭，它跟别的祭不一样，就是它有牛头，
1: 嗯，
0: 是吧？你看，就是但凡咱们说用这个，就是头这种，还舍不得杀，还得祭祀，怎么办？
1: 怎么办？做个牛头的形状吧。
0: 对了，就这么办吧。是吧，
1: 就如此这般吧。
0: 啊，包括就像咱们馒头不也是这么来的吗？
1: 馒头。
0: 嗯。
1: 为什么？
0: 诸葛亮
1: 烤的那种小馒头叫小光头。
0: 是吧？就是南方很多地区就是把那个南煎馒头，其实它就是带馅儿的。
1: 嗯。
0: 到咱们这儿基本上它就不带馅儿了。
1: 是的，我们带馅儿是包子。
0: 嗯。
1: 恭喜第一位朋友叫施小慧。
0: 恭喜啊。
1: 诗人的诗啊，施小慧，智慧的慧。
0: 耶、yeah。
1: 啊，对，你的微信头像是很漂亮的
0: 小美女。
1: 嗯，毕业啊。然后呢，第三位朋友叫热爱生活的小兔鸡，
0: 这名字好听，
1: 一鸡小兔鸡
0: 是吧？透露着就可爱。
1: 对，
0: 嗯，
1: 可可爱爱的热爱生活的小兔鸡。第三位啊，最后一位朋友名字叫天外来客。
0: 你这个底下这个这四个字好听啊，中国加油。
1: 对，
0: 啊、
1: 他微信头像啊。然后他的微信名叫天外来客，速速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然后我们把你们的获奖内容来说一下。
0: 来吧，说说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烧户营的熏哥为您带来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
1: 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位于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87。上海路店位于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0: 第三位朋友获得的是一多。

0: 乐为你提供的价值100元的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益多乐就是棒，奶香浓郁，口口香。全新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珍稀奶源，亲和营养，好吸收，乳糖不耐受也能喝，老人孩子营养必备，早晚各一袋，全家都爱益多乐。周末遛娃呢，大家可以选择去一下益多乐牧场，花海打卡，小火车，萌宠互动，欢乐不停，奶牛知识，奶牛科普长知识哈，
1: 学习学习
0: 啊，看看去。然后那个
1: 了真养记提供的真养记锦州老汽水两箱，烧烤麦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咱们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这个领奖地址呢，在咱们的城市的北侧，就是北方明珠小区北星300米路东，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领奖时求你了，
0: 露露在车上呢，估计现在没等着红灯或者没下车呢哈。
1: 啊，小突击和天外来客这个都有了。
0: 露露啊，露露，哎，露露。你中奖了，把姓名发过来。
1: 我有个同学叫马路。
0: 嗯，
1: 我有同学叫马路。
0: 这个有什么名字的和啥吗？
1: 什么虫？
0: 就那个一堆脚的那个，在地上蹭蹭爬那个。
1: 啊啊啊，
0: 他的学名叫啥？
1: 马路啊。
0: 嗯，哎呀，好像和你的同学同名哎。
1: 露露说在呢，姓名电话发来。
0: 发姓名电话。
1: 然后呢，维维安说，因为鼠就是米。
0: 就是咱东北吃高粱米饭，你们那管高粱米叫什么呀？
1: 酥。
0: 酥啊。
1: 嗯。
0: 我们这叫怂米饭，好像是。那个是不是就是你？
1: 你说，比如说蒸点酥高粱米饭哈。
0: 啊，
1: 我妈他们说，哎呀。
0: 当时我就纳闷，我说这还有歧视的呀。
1: 嗯哼。
0: 为啥他就怂呢？
1: 谁知道呢？然后有朋友写错字，我就没有关键词搜索出来。这个字，这今天得较真儿啊，这字儿不能错。然后兔兔说：“亮哥，你是不是看过《读心神探》
0: TVB
1: 剧？
0: 为啥？
1: 因为你刚才分析我，通过我的这个
0: 博主上面写数字
1: 啊，
0: 然后大伙儿谁先猜对了，就谁能把这个奖品拿走。我第一个猜对的，他写的是个五，
1: 为什么？
0: 因为两笔，他顿了一下。”我当时我就看听那顿了一下，我就知道那肯定写的是五。
1: 那是哪一个？我在这等孩子放学，我没想到是我。
0: 他电话发过来了吧？
1: 你说，所以就得无心插柳。
0: 嗯。
1: 哦。收
0: 音机发过来了，发过来。
1: 嗯，天星，
0: 你得收音机了。
1: 嗯，天星口腔的收音交管定制收音机。
0: 好幸运。
1: 给你个电话，3309187。
0: 对，打电话问啊。
1: 你要是找
0: 习俗。据说就是因为他而起的
1: 哦。
0: 端午节老啊，就跟李白问过没过过中秋节一样，他没过过，因为那时候不过中秋。
1: 哦，
0: 嗯，所以说中国的节日是有一个历史演变的。
1: 嗯，然后呢，我们的第一位朋友，小慧说：“我第一名居然中了，我太意外了！怎么你们这得奖的都意外呢？”
0: 我上哪儿取去？上哪儿取去？
1: 上哪儿取来着？上那个哪儿？
0: 就是那个锦兴路福办花园。
1: 嗯，
0: 就是东方庭院东兴300米路北对边是个幼儿园。
1: 啊，
0: 接电话。
1: 我们的大妙妙在那幼儿园上学呢。
0: 13846600668啊！
1: 哎呦，我又想到大妙妙了，一起跟我们玩的小朋友超级好。
0: 哎，那好了，今儿就到这儿吧。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欢迎大家收听接下来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下班合伙人。

0: 吧算了吧。
1: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

0: 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笔架山庄焕新升级，盛大开业，锦州人的顶级回忆。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专业网球馆、康养休闲一站式体验。内设豪华包房、海鲜自助、露天草坪，可承办婚礼团建。多规格会议厅类型齐全，观山听海、滨海度假、商务宴请，首选笔架山庄。
2: 三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
2: 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4: 爱吧，美食翻牌子，
5: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4: 下班路上我和你，
5: 一路同行唠到底。
4: 你的下班路，

北京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8:03，这里的声音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下班合伙人，大家晚上好，我是牧童，周末愉快。周五的夜晚呢，首先为各位向北基本上慢桥的车提示一下大家吧，啊，一定要多多留意了。另外呢，云飞街从解放路一直到南京路，在这个区间南北双向都车比较多，大家伙儿啊，自己安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今天应该是去夜市的特别的多，高考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就来了，多少孩子家长，所以说呢，今天在这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可就不像平时那么少，今儿个呢这个路段可能多了一些。除此我们上述提到的这些路段啊，如果有过往的司机朋友们知道现场是什么情况，也欢迎大家通过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第一时间跟我们分呢，是自东向西啊，这个车也不少。另外呢，就是此刻的这个广州街公铁立交桥，广州街沿线呢目前也依旧是这个沿路往南这个位置吧，有一些车啊，要提示大家伙了。除此之外，城区的北侧以及各桥洞目前通行状况都比较不错，大家伙可以放心行驶。然后呢跟大伙说一下啊，感谢我们的强少，强少说了，徐州街南京路的交警已经来了，辛苦了啊，我们的交警同志啊，这个第一时间呢就出勤了，开始了啊，这个梳理我们的疏导我们的交通。我说的嘛，亮点小怪也说了，徐州街南京路这位置这四个方向这个红绿灯都是黄灯，所以说呢现在就是大家伙比较乱套。哦，徐州街你看二楼后座也说了，徐州街上好多的信号灯出现了故障，还不是已经跟大家伙及时通报了吗，对不对？徐州街南京路啊，就之前咱们也说来着嘛，对吧，在这个路口目前交警已经赶到现场了，大家伙啊，如果看上咱们交警，然后说您这个在正常行驶的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啊，记着给他们点个赞啊，车都停那儿的时候别留号啊，你可以点个赞。行了啊，今天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

0: 跟大伙儿及时通报的同时呢，因为我也要陪着大家伙儿聊天，那咱们就聊一聊时下，提示大家伙儿啊，就是过了这样的路口，你看这个黄灯一直在闪，对吧？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啊。然后如果说路口有人指挥交通啊，大家伙儿一定要配合，对吧？怎么样，朋友们？这世界杯看了吗？啊，比分比分，
1: 墨西哥打南非2-0，
0: 对不对？韩国打捷克2-1，怎么样？你是不是个预言家？

好，德发说了，那这个洛阳路、南京路，这个徐州街，比如说加拿大打波黑，有可能加拿大赢不了球。而美国打

首先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还是跟世界杯有关，但是呢可不是比赛的事儿了，是什么呢？跟大伙说这事儿发生在哪儿，杭州。好的，没问题，好的。结果呢回复完了之后一个也没来。哎，多少吧，他就这个心里面有点难受啊，给掰下来。这一下啊，很多朋友都纷纷感慨呀，说完了，那这车可不便宜啊，他要赔。层层审核确定这个谣言虚假消息，就这个消息引发了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转发和扩散。那、啊、这丢什么奢侈品了，跟大伙说一说啊，黄金丢了啊。黄金多少呢？27公斤，朋友们没听错啊，27。被抓的时候2天2夜都已经没吃没睡了，给他紧张的呀啊，正等着人接应，等着那蛇头给他接出去呢。民警当场就搜出了黄金8/1003甄选商城。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对了啊，美白，你看小石头人家留言就留对了啊。再来看一看啊，看

就问说锦州最热闹的步行街是哪一条啊？这老锦州人呢、啊、都会告诉你，林西路。关于林西路这条街的历史，哎呀，说完了林西路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啊，有一条特别有意思的街，叫怀旧磁带巷啊。咱们也介绍过，分出了东西南北四个街。东街有仁和美的点心铺，西街和南街呀云集了铜器铺，北街呀那是高档住宅区。

0: 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0: 起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
2: 交通广播 FM。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
0: 城市夜空。

堂节目，我是刘湘。那么今晚就让我们用音乐传递温暖，用欢喜治愈心灵。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也是跟大家聊聊最近应该是热度非常高的世界杯啊。这个随后的10点钟，韩国是2-1战胜了捷克。当然这一场球可能看的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可能是相对来说没那么多，毕竟还是工作日嘛。那今天的晚上，也就是明天的凌晨呢，也是作为东道主啊，加拿大要在3点钟迎战波黑，而美国呢则世界杯的主题曲啊。那么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几首跟世界杯有关的歌曲。应该说这几首歌呢都是比较出圈的啊。这个第一首呢，大家刚才也已经听到了啊，歌曲的名字呢叫做《哇卡哇卡》，歌手呢是夏奇拉演唱的歌曲。可能有些朋友会了解这位歌手，因为呢尤其是球迷朋友们啊，因为这个虽然说结局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毕竟他和西班牙的一名球星皮克曾经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这首歌呢也是在2010年的时候啊，南非世界杯啊，世界杯首次登陆了非洲，于是呢 FIFA 也是邀请到了夏奇拉创作这首主题曲。其实歌名啊大家听到的是哇卡哇卡，那副歌呢也是采样自1986年喀麦隆的乐团的一首歌曲啊，原是士兵的行军口号，充满了非洲的本土力量。这个 MV 如果说当年您是2010年观看了世界杯的球迷的话，应该对这最畅销的一首主题曲，尤其是那段比较魔性的舞蹈啊，就是成为了非洲文化的输出一个标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从头欣赏一遍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主题曲。

是一首节奏感非常欢快的歌曲。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是欢迎大家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到梦一场啊，希望呢通过这首歌送给那些有好梦的人们，也祝愿呢大家今晚都能有一个好梦。

好的，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那英演唱的《梦一场》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啊那英的版本啊，因为是有原因的点播这首歌，因为再有十天呢是迎来了双节，也就是父亲节加端午节啊，应该是赶到了一块儿这一次。再过十天呢也是6月22号，今年的夏至应该是也快到了。于是呢他今天点播了这首歌，想要为父亲们送上一首欢快喜庆的歌曲啊，同火树银花推荐的歌曲

真的是节奏感很强的一首歌啊，还是感谢您的推荐啊。接下来呢，我们换换口味啊，听一首比较慢的歌，就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首歌呢，是张惠妹1996年出道时的一首抒情歌曲啊，是由吴玉康作词、郭子作曲的歌啊。凭借着比较扎心的歌词啊，尤其是搭配上阿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在90年代成为了一首非常出名的伤感情歌。那么其实这首歌呢，原名是叫做《谁辜负谁》啊，是郭子原先为潘越云量身创作的歌曲。1995年呢，收录于专辑《该醒了》。但是当时发布这首歌的时候，应该第一次是没太火起来。于是呢，在1996年，吴玉康是重新填了词，交由刚出道的张惠妹来演唱。那么这首歌呢，收录于姐妹的一张专辑当中，也是一炮而红，成为了张惠妹早期的代表作。那么这首歌呢，在1999年。

迪克牛仔是翻唱国主打歌，也是奠定了其华语乐坛的天后地位，尤其是在传唱度方面，应该是很多人都会听过这首歌曲。那么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首1996年的歌曲《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好的，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以及经典的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李玖哲的《夏天》啊。这个李玖哲这位歌手呢，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放过他的《想太多》啊。我在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听这个歌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这位歌手怎么口音这么奇怪？当然那个时候还不了解啊，也没有那么去细致的看看他到底是来自于哪儿，后来才知道人家是外国人啊。当然他的这几首歌曲呢是非常的耐听金听的啊。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应情应景啊，今天这个温度这么高，咱们来听一听李玖哲演唱的夏天。

好的，非常轻快的曲风啊，作曲呢来自周杰伦啊。其实，周杰伦的歌迷朋友呢可能会听出来啊，因为怎么说，周杰伦的作曲风格呢还是很有自己的特色。中岛美雪的一首原作曲风呢是比较温婉浪漫的，凭借着细腻的词曲以及周慧敏的清甜唱腔，也是30多年来一直是传唱不衰。宝丽金呢，当时引进了这首歌原曲啊，引进了版权之后呢，李克勤也是量身填写了粤语歌词，周慧敏的生涯代表作。专辑热销300金呢，其实是常年稳居在怀旧粤语的歌单前列，尤其是呢近几年短视频平台火了之后呢，将这首歌也是再度翻红后继续出圈，翻唱版本呢也是层出不穷。周慧敏呢，各大演唱会呢，应该是把这首歌作为了一首固定的必唱曲目，因为毕竟它代表了90年代港式抒情的情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周慧敏演唱的《最爱》。

平台漂流物语发来了信息，说今天想点一首王杰的《今天我不回家》。这首歌呢是收录于王杰的普通话专辑《只要说你爱我》当中。该专辑呢是由飞碟唱片发行于1994年的1月19号。其实这首歌呢是《今天我不回家》。

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感很强烈的歌啊！我是听完了之后，我才知道了为什么要点播这首歌。因为今天是周末啊，可能有的朋友们今天周五的晚上呢，选择应该是要在外面放松放松自己啊，缓解一下一周工作的疲惫。这样的歌曲《旗开得胜》，哎，不知道您是不是前几天的高考的学生家长呢？或者是您是什么身份？当然，可能晚了几天，不过也不影响啊。只要是怀着一份祝福的心，希望呢今年的学生们能够有个好的成绩啊！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您播放这首。

0: 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0: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
1: 不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好的，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巫启贤的《渡河》，收听过的大家们应该是更了解的啊。还是那句话啊，中间的那一段很长的不换气的一段表达，在巫启贤的诠释之下呢，成功的是赋予了这首歌很经典的一段回忆。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来自十一的发行的专辑《温室效应》当中。在这儿呢，其实关于这首歌有一个小故事，是这首歌呢是温岚与他弟弟的第一次合音的歌曲啊。当时呢，正好他的弟弟呢放学校放假，陪着他去录音。那碰巧呢，这张专辑需要一个男生来合音，而他弟弟又十分的喜欢唱歌，所以呢。

继续在欢乐夜航节目当中推荐您想推荐的歌曲。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凤凰的点播，他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是古巨基的好想好想啊。其实之前呢，咱们推荐过古巨基的必杀技啊，当时也是聊到了古巨基呢作为歌手的歌曲也是非常多的。那么今天最后的一段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首古巨基演唱的好想好想。

天上的星星。好的，今天的欢乐夜航呢到这里就大家和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下周同一时间在8点钟继续收听欢乐夜航节目，再见。

0: 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点会冇人中意你？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徐良要上绝命台，为什么呢？因为老少英雄啊，发现铁观音这未来的老夫妻双双跌落深谷，群情激愤，谁都忍不了了，要给两个人报仇雪恨，叫徐良赶紧发布命令攻打绝命台。徐良深知这绝命台是好上的吗？您听他起这名绝命台，绝命台到了上边是九死一生，但是不上吧又拗不过大伙，显见着自己贪生怕死。徐良把牙一咬，心一横，跟大伙说，你们等着，我先攻打绝命台，要上我先上。再看徐良周身上下收拾干净利落，把暗器检点检点都收拾好了，拎着刀奔绝命台。西部大头鬼房叔安在旁边一看，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房叔安赶紧过来了，你干老你等等，什么事情？哎，王干老啊，头脑可别发热呀，这绝命台可是玩命的地方，您没看见吗？那么高身份的铁观音上去扔啊，将人扔到深谷，西洋大剑夏雨欣上去也玩完了。王干老啊，你要三思而后行啊。方叔啊，你的意思我懂，但是事情头逼到这个地步，我是非上不可了，那倒说让别人去探危险，我就躲在旁边凉快嘛，你不要管。王干老，咱这么办行不行？你先等等，听我把话说完。你讲吧。我想要上绝命台，必须大伙儿同心协力，一鼓作气才能上去，单打独斗一个两个上去不管用啊。干老啊，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您来的锐气，您上去就得吹灯拔蜡。
2: 嗯，你说怎么个同心协力？
1: 怎么办？您那不是有暗器吗？哎，这玩意赢人呢，您就把您的江米条、大了或曹志高都准备好，上去就一顿胖揍啊，先拿暗器把他们给盖住，而后抡起您的金丝大欢刀，撤出您的青龙宝剑，您就来个凤凰双展翅，轻轻咔嚓就动家伙，这是您，别人得帮忙啊，光耍吧您一个人能行吗？谁

也别闲着，谁也别待着，大伙得一块儿上，齐下火龙关，打他们个首尾难顾，这才能占上风。你别说这方叔安，真有两下子，别看能耐不怎么地，出的主意的确挺高。徐良灵机一动，挺好，那哈，只要干老你愿意，我跟大伙商量商量。哎，我说各位老少爷们儿，来来，请到这边来。南北二圣，康定帮康大侠，连那山药蛋，大家全过来了，人们都着急呀、啊。方叔安就说：“各位呀、啊，大家的心情，我和我干老全理解。”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恨不能一下登上绝命台，恨不能一下冲到碧霞宫，恨不能一下把我们的人救出来，恨不能一下把贼毛都拔干净。但是想归想，实际是实际，刚才我跟我干老商量了，咱们大家得同心协力共闯绝命台，这才有成功的把握。对，说完了，你说吧，怎么个闯法？刚才我请示我干老了，谁都别闲着，把家伙事儿都准备好了。哎，你们听我的指挥，第一，现在别闲着，在地下划了，在地下划了，划了什么？划了没半的流星啊，三角的、四棱的、圆的，什么都可以。满山遍野全是石头，对不？每个人最少是两块到四块，愿意多拿的更好。我喊一二，就往上给我撇石头，用这没把的流星砸他们。有人就说呀：“叔安呐，这玩意儿能砸得着？有什么用？”哎，错了，不是。这叫助威，砸上砸不上都没关系，噼里啪啦你们一砸，分散四绝僧的精力，我干老利用这个空隙上去用暗器打他们，我干老用暗器只要把他们一给镇住，大伙跟着就往上冲，这就叫齐下火龙关，打他个首尾难顾。哎，是啊，白云瑞也点了点头，舒安这主意太棒了。山药蛋也说：“哎，我这小子这点子的确不错。我各位啊，马上咱们分头行动，快点捡这没办的流星。啊”好了，老的少的这就划了开。四绝僧在绝命台上不知道怎么回事，也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就见房舒安跟徐良比比划划。紧跟着这帮人分散开来，都猫着腰找东西。四绝僧还纳闷呢，干嘛这是？竖着脖子在这等着挨打。咱且不说，单说老少英雄找石头还不好找吗？有的人兜了一兜，有的左右手一手攥着一个。方川一看行，干老现在差不多了啊，您可做好了准备，各位听我的啊。一、二、三，他喊一二三，声音刚落地，再看老少英雄把绑地抡开，这石头大的比拳头个儿还大，小的比鸭蛋个儿还大，像下雨一样是直奔绝命台。到了现在，四绝僧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啊啊啊！捡石头呢！哎呦哎呦，左躲右闪，有的干脆蹲下来。当然，这玩意儿时间不能坚持太长啊，唰，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徐良一看行了，已经分散台上人的精力了。再看徐良，打电步飞身行。就跳上绝命台。这徐良啊，按照房叔安说的那样，登上台之后
首先抓了两把石头子儿，墨玉飞黄石，按徐良所说就是曹之高。可这两把石头子儿，倒洒满天星，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都是连发的。再看把绝命台上的人揍的，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劈叉啪啪劈叉啪。紧跟着，徐良把左右手一抬，嘎嘣，放出双筒的袖箭，但是没扔大了货，大了货是镖，他没舍得扔，留着在必要的时候再使用。就这一下，狂风暴雨，压得对方抬不起脑袋来。尽管如此，有的头顶心，有的肩头上，有的肩膀上，前胸上，都叫石头子儿跟袖箭给打上了，哭爹叫妈，乱作一团。与此同时，

师，玉面小达摩白俊瑞，山药蛋老头子也跳上来，其他的人咔咔咔咔咔咔飞身行事，跳上绝命台，旗下火龙关。这一顿打不要紧，四绝僧都受了伤了，有的脑袋上起了包，有的鼻梁，就逃出绝命台呀，望风而逃，赶奔陛下宫。就这样，老少英雄一鼓作气占领绝命台。别看损伤了几个人，但大伙心情非常高兴啊！我们占领绝命台了，闯过第四关了，可太好了！互相拥抱，互相祝贺，那么称赞徐良，暗器真战一绝。要没有徐良冲锋陷阵，想上绝命台势比登天。大伙儿正在高兴，听台子底下有人喊：“一干老哎，别不管我们呢，我们还没上去呢。”徐良往台下一看，可不是吗？房祝安、方奎、方茂急得直跺脚，上不去，因为绝命台两三丈高，以他们的功力哪蹦得上去。徐良这才命人把门开开，放下吊桥，

康定邦马上派人翻转到码头，见着他四个儿子康永、康猛、康刚、康强，留下三儿子、四儿子在码头看守，大儿子、二儿子率领200名精壮跑步赶奔绝命台。这200人这一来，声威大振，把绝命台手把的铁桶相似，里里外外都是自己的人了。大伙儿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休息休息，那简直累坏了。顺便呢，大家坐下开个碰头会。第一，西洋大剑夏玉琴铁观音现在烟空信秒。怎么那么说呢？虽然掉进万丈深谷，但是现在没看着尸体，你不敢说他们已经死了。万一没死呢？但是现在人在哪儿呢？得派一部分人前去寻找，也就是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着那没办法。这是一件事，另外大家坐下来商量，前边就是碧霞宫，也就是目的地，眼见着要见着武圣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遂良。通过这四关的血肉搏杀，不用问，武圣于和和夏遂良把咱们都恨得叮叮的，又是一场决战呢。看来地下宫一场决战肯定比绝命台要激烈的多的多。眼下就我们这几个人能否支应得了，谁是金灯剑客夏遂良的对手，这玩意儿很难说，很难说呀。那么事到如今了，只能往前不能后退，哪怕就是死的呢也在所不惜。大伙儿一个口径全都同意了，不过山药蛋提了个问题，我说三将军啊，我说两句，千万别忘了先礼后兵啊。我说这话各位明白吗？现在我们还不了解陛下宫的情况，也不知道人家作何打算，就贸然的进兵对咱不利。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找出个人来到那块下书，看看金灯剑客夏遂良什么反应，看看能不能见着武圣人于和，这也叫先摸摸底，而后回来再做打算。不知大家以为如何呀？对对，南北二圣人首先同意，康定邦也认为这样好，我们应该做到仁至义尽。别看打红了眼睛，我们依然先以礼节拜会，而后再动武。徐良、白云瑞也同意。那么谁做这个使者，谁上陛下宫去，这可是个重要的人选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南北二圣首先说话，三将军，我们哥俩去一趟吧，愿做你的使者，见金灯剑客夏遂良，你看怎么样？徐良一琢磨不妥，他们都是南海派的，现在金灯剑客夏遂良恨他们恨得简直入骨，到那去还有个好吗？再者一说，人家是客卿，人家参与不参与有什么关系？为了我们的事儿，再出点凶险对不住人。所以徐良呢摇了摇头，二位老人家，您的心情我明白，感谢您的美意，我看另派旁人吧。南北二圣一笑，三将军，那听你的，你是我们的头，你看叫谁去谁去。山药蛋一看，哎，我说句话了，这个人是至关重要，第一胆大心

0: 阴气，第二足智多谋，第三平安的去，平安还得回来，看来责任重大呀，旁人全不行。房叔安一听乐了，那我看非您莫属呢，您的意思说您老人家愿意去？不对，我要去啊，不但办不成，还得把事弄糟了。我看房叔安呢，非你莫属，大家愿意不？非房叔安呢，足智多谋，他能白活，肯定能够胜任。他这一说不要紧，房叔安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心说话：山药蛋呐，山药蛋，你缺透了得了你！啊，你把我推前面去了，要死我掏一个。老方回头问徐良：“
1: 不行不行，你干老，您做决定，您说谁去合适呢？”
0: 方叔安，我看这件事情你去是最合适的。我，
1: 哎呀，方叔安看完了，
0: 完了，徐良拍了板了。白云瑞也说：“叔安呐，别怕，你回忆回忆，你下过多少次书信了？都是平安去，平安回来，你经验丰富，你去的确比旁人强。你又不是玩命去了，主要去下书去了。”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你说是不是？
1: 谢谢老叔的赞美，谢谢干老的信任，谢谢山药蛋的推荐，哈哈哈，我二话没得可说，我答应您就是了。
0: 把人选选出来了，徐良代表开封府上三门写了封书信，这封信是给武圣人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遂良写的，言辞恳切，非常尊重，一点什么讽刺都没有，讲的都是道理。落款徐良、白云瑞。那边说怎么就他们俩啊？他俩代表开封府上三门，旁的人都是帮忙的，你写不写都无关紧要。大家互相传阅了一遍，认为徐良写得很好，也很周到，晾干了叠好了，搁在信封里头，然后封口封上，交给方叔安。方叔安接过信揣到怀里，徐良一再的叮嘱：“
1: 哦，方叔安，干老，
0: 这次投书不同以往，关系责任相当重大，你可要好自为之。
1: 哎，王干老，你放心吧，你干儿子这两项你还不清楚吗？哎，
0: 肯定平安的回来。”方奎、方茂还真有点舍不得，俩小孩往外送方叔安，一个劲儿掉眼泪。我说：“西兄啊，你真能回得来吗？”“
1: 那当然了，没说嘛，平安去，平安归来。”
0: 怎么我们俩觉得够呛啊。我西兄啊，你还有什么后戏没有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作为西弟也替你安排安排。
1: 放东楼屁，放东楼屁。我说你们俩小子嘴可够损的，我还没怎么地就咒我，
0: 不谢就去替你担心呢。
1: 行了，留下你们俩的好心吧啊，你们俩看着我是怎么平安归来。
0: 但愿如此，西兄啊，保重啊，回头见。方叔安起了身了。要说方叔安呢，真就不简单，别看没能耐，有许多重大的任务都是他挑着，而且每一次都完满的完成。方叔安一边往前走一边盘算，我到陛下宫我怎么说，我怎么干，遇上什么人我应当怎么样，越想越害怕，心说倘若金灯见个夏遂良，一看你来得正好，那四绝僧一看啊来了，我掐死你吧。
1: 我算玩完了，
0: 嘿嘿，真要出现那种场面我也不惧，我不能给开封府丢人现眼，不能给我干

0: 三老丢人。对，今我怎么办呢？
1: 哟，方川想到这儿，晃着大脑袋，脚下夹紧，是直奔陛下宫。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房叔安奉命赶奔陛下宫下书。这老方啊，就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备。一会儿胆儿大，一会儿胆儿小，他就这么个人。说胆儿大，把那胆子掏出来晒干了，比倭瓜还大；说胆儿小，比芝麻粒还小。其实也难怪呀，这个担子可太重了，弄不好命就搭上了。老方最后把心一横，搭上就搭上，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活。就拿我房叔安来说，我出身是无名的小贼，也做了不少的坏事，后来遇上徐良了，我改邪归，自己给自己打气儿，脚下夹紧，正往前走着，坏了，在眼前的树林窜出四个老道来，这四个老道一字排开，把去路拦住。站住！这儿！房叔安正想事呢，吓得脑袋一扑了，一条宝剑。房叔安定了定神，四妹道爷挺好呗，无量天尊呐、我哥们都不错呗。其中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道，说大也就是20岁挂零，打量打量房叔安，你什么人呢？你是？在下姓房啊，房子的房，双名叔安，我是奉命前来下书的，请各位不要误会。哦，你就是房叔安，你给谁下书啊？哦，谁让你来呢？我干老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那我们得检查检查啊。那好，检查随便。这老道过来了，上下搜了搜，后来发现书信。行，有书信为凭，你可以过去了。不过小心着点儿，规矩着点儿，懂吗？明白，明白。四个小老道左右一闪，让房叔安过去了。老方心里头清楚，哦，这放着哨呢，看来人家做了充分的准备了。往里边又走了没有2里地，蹭蹭蹭蹭，又窜出四个老道来，站住！早就站住了，没敢动窝，干什么呢？下书呢？书信有吗？在我怀里，请各位上眼。说着，房叔安把书信拿出来，在众人面前一晃，可以过去了，小心着，规矩的，懂吗？
3: 明白。那回就有人说过了，我早就留上神了。
0: 陛下宫离挺远，他就发现好嘛，这陛下宫也太大了，按着山势修的，一浪高过一浪，黄绿琉璃瓦是金碧辉煌啊，被太阳光一照都夺人的耳目，那真是奇极瓦笼雕梁画柱，五道山门260石碑，那地上扫的是倍儿干净，两旁边全都是苍松翠柏。他来到角门，这角门门口站着8名老道，这年纪都比较大一些了，最小的也得50挂零。这老道瞪眼看着方川，等老方到了近前，当头的一个道长这才问他，你就是方川吗？来下书的。
3: 对呀、
0: 您怎么知道的？甭问，金灯大剑等候你多时了，跟我们进去吧。方叔安一琢磨，耳目真灵通，他怎么知道我来了？来了就好啊，这回要见着金灯大剑了，我看你长什么德行。
3: 桑楚安一句话也不说，跟随几个老道往里走，走到头层院子，一看这个院这个宽敞，两旁边青龙白虎是钟鼓楼，正中央的甬路都是汉白玉修成的，扫的是溜光瓦亮啊。再看院里，几步一个老道，几步一个老道，面对面站立，一点声音都没有，真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

只身在这个地方好像到了世外桃源，又好像到了仙界。房祖庵去的地方可不少啊，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大的寺庙，也没见过这种环境。拐弯抹角到了第三层殿，旁边是厢房，厢房就是鹤轩。再看老道一挑帘，让房祖庵进屋了，嘴里还喊了一声：“下书人房祖庵来了。”老方一哈腰进了屋，闪目一看，好家伙，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正中央是一把高脚椅，椅子上挺厚的黄缎的蒲团，在蒲团上坐定一人。这人这个头可不矮，平顶身高在一丈挂零，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往脸上看，四方大脸，面似淡金，就跟那金箔那个颜色似的，两道苍眉非同二鬓，大鼻子头，方海口，一步银然散满千心。再看眯缝着眼睛，从那缝里边放出两道寒光来，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牛心发卷金簪别顶，身上看穿着一套圆青色的箭袖袍，勒着十字盘大带沙腰，在上的盘腿一坐，真好像庙里的神像差不多。身前身后这是百步的威风，充满了杀气。在他的上垂手并排有三把高脚椅，有星星红的垫子，在椅子上坐着仨人，僧道俗老三位。头一个是个俗家，身高过丈，面赛滨州铁，两道苍眉，一对豹眼，大鹰钩鼻子，薄嘴片，可下银然散满千心，穿着一套黑，腰中悬着长剑，一手扶着剑都，一手捻着虚然，瞪眼睛盯着去青暂亮的脑瓜皮儿，受着戒，双耳垂肩，肉包子眼睛，大狮子鼻子，挺厚的嘴唇。和尚没留胡，是光嘴巴没胡，大嘟噜腮，双下巴壳，肚腹隆起，身穿鹅黄色的僧衣，脖项下挂着素珠，手里托着一对铁球。大和尚长得不难看，倒也慈眉善目，但是威风凛凛。再挨着他的是个出家的道士，头梳日月双抓髻，墨根系着五色头绳，前发齐眉，后发折梗，散发披肩，也穿着一套黑衣服。这人的个儿不算高，上中等的身材，往脸上一看，一张红脸儿，两道挺浓挺黑的眉毛非同双鬓，大眼睛瞪着，鹰钩鼻，鲶鱼嘴，大燕尾狐，就这位长得比较凶恶点。房祖庵不认识，书中代言都是谁呀？您还用问吗？正坐的正是大名鼎鼎的金灯剑客夏遂良，上垂手这仨都是三教堂来的三位堂主，头一个翻掌镇西天方天化方老剑客，第二个就是那和尚叫尖丹日月斜昆仑陈仓罗汉，长得最凶的这位就是三教堂的三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往下垂手看，坐着四个和尚，方叔安认识，正是天觉僧、地觉僧、人觉僧和龙觉僧。
后边还坐着几位，不认识。再往金灯剑客夏遂良身后看，站着两个年轻人，长得挺俊美。开始啊，认为是女孩，等仔细看，不是，是男孩。都是中等的身材，细腰炸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躯，干净利落。一个穿红，一个挂绿，长得干净洒脱，楚楚动人。美人掌中一条火尖枪，就好像金童玉女相似，站到金灯剑客身后。再看就是值班的老道了，规规矩矩垂手站在两旁。这屋里头是鸦雀无声啊，掉根草刺儿都能听见。老范

上倒吸了一口冷气。方川心说，这是人来的地方，这不是五帝森罗殿，也是凌霄殿。嗯，甭问，这正座的不像是武圣人。哎，是不是金灯剑客呀？他心里正在画魂的时候，夏随良说，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您了人家的名声是一个雷天下响，练武的人无不仰视，今天见面真是三生有幸，老剑客请上，受晚辈磕个头，我不算丢人。拿练武的来说，的确这是老前辈。方传双腿一屈，跪倒在地，嘣嘣嘣磕了仨响头。金灯大剑夏随良看了看，赶紧双腿坐。什么？方传一听，这还有我的座？哎呦，看来我来着了啊！座位设好了，方传冲着屋里的人挨个点头。嗯，各位都挺好没？各位，嘿嘿，你好，你好，嘿嘿嘿，老剑客，我不客气了啊！方川一屁股坐下了，献茶，还给方川端上一碗水来。老方还真有点渴了，一口气把这碗茶喝了。哎呀，这什么水呀，甘甜的，这茶叶可也不错。老剑客挥挥手，再赐给我一碗怎么样？水有的是，来呀，倒茶。哎，是。小老道进来，又给满上一碗。方川一扬脖，又喝了。咱这么说吧，老方啊，一口气喝了三碗，第四碗他不动了。那位说：“怎么喝那么多水？他真渴了吗？”“有点渴。”方川喝水啊，是脑子里想事儿呢。利用这段时间，他琢磨着怎么对付书信在何处。哎，在我怀里。方叔安站起来，把书信掏出来，双手往上一臂，有个老道过来接过来，转呈给夏随良。夏随良在那看信，方叔安偷眼观瞧，一瞅这夏随良，呵，够分儿，稳稳当当，还挺斯文，哇，又和蔼又严肃。哎，这个人是高深莫测呀，他心里想什么呢？下一步将要如何？老道又给方川退回去了。方川，信，我看清楚了。多谢老剑客，您看清楚了，您打算怎么办呢？徐良和白云瑞现在何处？嗯，全一。要见武圣于和，就是我的老师。二，问一问碧霞宫有他们几个人，他打算要人。第三，想问问龙虎风云会是怎么回，全答应。我看这样吧，你呢马上回去，见着徐良和白云瑞，转告他们本剑客同意，明天这个时候我在此恭候大驾，来多少？多谢老剑客，老剑客真是佛法无边呐，老剑客真是大慈大悲。不过晚辈斗胆，我想问个清楚，回去呢我也好传达。问吧。是。哈哈，问得好，现在我就告诉你，他们想见我老师，我答应了，我给举荐，我给报信儿，这还不满意吗？哎，够满意的。那您的这么高的身份，能见徐良、白云瑞啊等等众人，那是往他们脸上贴金呢，当然满意。还有，
我这块的确压着几个人，说压着难听，不如说暂时住在我这儿了。你要问都是谁，我可以告诉你，头一个就是徐良要找的人，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啊，那是我一个师弟，我留我师弟啊在碧霞宫住几天领走。另外我还抓住个人，此人姓陆，叫陆天林呢，他是南海派九世传人。不过这陆天林跟诸葛元英不太一样，他是我的仇人，他伤了我不少的弟子，白云瑞也好，想要领走我没有意见。另外再告诉你，我这块还有两位女客人在矿。

0: 院呢，专门有女人在那块照顾，也是万无一失啊。这俩女，方叔安听白云瑞说过，这俩老婶儿啊失踪了，你俩不在开封府，跑到这儿干什么来呀、啊？这没事找累赘、啊，闹了半天也落到夏翠良手里头了，今儿个才弄清楚，女施主住的挺好，任何人不敢撒野。如果白云瑞要人，我马上把人给你们，不就完了吗？你说这几样，难道你们还不满意吗？满意，太满意了。
1: 是，
0: 他们，他您那心怎么那么好呢？哎，既然要叫我们满意，您就把这四个人交给我带回去，那不就更好吗？哈哈哈哈！
1: 方叔安呐，你无非是个偷书，我叫徐良、白云瑞亲自来领人，这有什么不好呢？就是领人之时，你可听清楚，我还有个小小的条件。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

0: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1: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

0: 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
1: 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2: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娘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的7-1213-400-1213-400-1213-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可能会搞到一些极少的这个量的自客车，
2: 嗯，
1: 大家伙儿就是害怕嘛，害怕上当受骗，
2: 嗯，
1: 是不是打来电话问我说这样的渠道的
2: 靠谱？

0: 靠不靠谱，是不是？我在这儿啊，明确的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交代一下，交代一下啊。如我说了，你要是从医院里搞到的自合车，那一定是正规渠道的，
1: 嗯，
0: 对吧？但是它的价格特别特别高，
1: 一定啊。
0: 河南的大型的省级的三甲医院，我记得没错的话，自合车一克是1700块钱左右，一克啊，是吧？第二个就是它的成分、它的含量、它的浓度
1: 对，
0: 要足够的高。
1: 对，
0: 还记得辅咪 Q 十吗？
1: 嗯，260毫克
0: 二
1: 哈，
0: 百六十毫克每粒儿啊，咱们市面上最多最多也就是40毫克每粒儿呗，
1: 对，
0: 是不是？像这么高的含量，这么纯的浓度，别的渠道是高。紫河车它不是地底长出来的，也不是动物身上的，
1: 嗯，
0: 是谁身上的？
1: 人
0: 是
1: 嘛，妈
0: 人
1: 妈
0: 的，
1: 嘛。
0: 对不对？是人身上的，所以说它这个原料的来源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是非常
1: 嗯，
0: 稀缺的。
1: 是。
0: 所以说这四家的这个有资质的企业当中，有两家就来合作的，啊，而且它是专门给医院提供自合车的，啊，
1: 哦，
0: 现在它不对外销售的，它只
1: 只
0: 是
1: 供医院。
0: 只供医院啊，然后呢，咱们特殊的合作关系。原来是只供医院，现在多加了一个渠道，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在之后的身体特别虚的这样的患者，在这个大型三甲医院里是专门给这样的患者使用的。
1: 嗯，
0: 你能说给人家停了吗？那不要命了吗？是不是？那换句话说，是给那些患者来续命的呀。所以说，人家先保的是各大这种三甲的医院啊，
1: 对，有
0: 然后
1: 重病危病的患者，
0: 对，其次了，没办法。
1: 嗯，已经不错了，
0: 没办
1: 满
0: 法，为什
1: 足。
0: 么？那有人说说梁老师，你再多囤几年呗，是不是？再多囤几年的，然后让大家伙可够的
1: 别等
0: 这个采
1: 了，
0: 购呗。
1: 别等了，很多
0: 有，
1: 朋友等
0: 对，
1: 不
0: 两，
1: 及的。
0: 对，竟是你说对了，两个原因，我不能再等了。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很多的一些重病的患者啊，比如说我老伴儿都瘫痪在床了，是不是？比如说我这个冠心病。

0: 前两天讲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是不是、啊、脑中风，还有肾病，是吧？这些是不是都可以使用自合车？
1: 那必须的呀！
0: 而且甚至是这些
1: 刻不容缓呀、啊，
0: 都已经严重到很大的程度、一定程度了，用自合车是不是都调理过来了、
1: 嗯？
0: 对吧？那么今天我告诉你啊，这自合车，我再聊一种疾病，这种疾病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咱们广大人群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1: 哦。
0: 肺脏功能的问题，
1: 哎呀，老师，您说的
0: 多不
1: 太
0: 多？
1: 对了，太多了，实病也很多，也不少，是不
0: 对，
1: 是？上了年纪之后，
0: 嗯，
1: 尤其是口罩事件之后，
0: 对，
1: 大家这个肺部虚损的问题，
0: 对，
1: 小孩都开始有了，
0: 是不是？
1: 而且非常年轻化，20岁、30岁的觉得喘气费劲的人多不多？太多了。
0: 肺脏功能的衰退呀、啊，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最常见的，
1: 嗯，
0: 我们说支气管哮喘，
1: 太多了。
0: 是不是？这个支气管哮喘，你知道我们在临床上说，说这样的患者，或者是肺脏疾病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患者，我们说有一句老话叫，就是这人还能被憋死啊？
1: 能，
0: 哎，
1: 真能。
0: 肺脏疾病功能下降的这样的患者，到最后一天都是被活活的给憋死的，
1: 是的。
0: 对吧？而且为什么说我说今天要聊这个肺脏疾病的一些问题？那么就是这个先天制药紫河车能不能对我们肺脏疾病有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
1: 嗯，
0: 我告诉你，它的特点、它的独到之处非常非常的明显。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有两大特点。
1: 嗯。
0: 这两大特点是市面上其他所有的药物、所有的产品根本做不到的。
1: 是什么？
0: 第一个，紫河车是先天制药，它服用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对于我们肺脏来讲，它可以激活我们肺脏当中的肺泡细胞的干细胞。
1: 哦。
0: 就换句话说，我们肺脏当中的干细胞一旦被紫河车激活了之后，它可以再生出新的肺泡细胞出来，
1: 对。
0: 能够完成肺泡细胞的再生。这个什么药物能做到吧？
1: 对，
0: 而且肺泡细胞的再生，等于说是对于你肺脏做了一个深层的抗炎的作用。
1: 对，抗炎药有很多，但是它能够促进我们肺部的细胞再生，你自己新长出来的新的好的功能，它
0: 对，
1: 不一样了。
0: 你知道为什么说我说的我当我们人的肺泡细胞再生了之后，就可以做到深层的抗炎？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1: 嗯嗯。
0: 实际上，我们人的肺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所有组织器官最娇嫩的一个脏器。
1: 对，肺内焦脏嘛，所以肺
0: 对，
1: 病不好治。
0: 那么我们人体的肺脏是人体的这个最娇嫩的一个脏器，它本身有非常强大的自洁功能。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自己能够清洁我们肺脏当中的所有的病毒和细菌。
1: 对，咳痰嘛，不就是这个原理吗？
0: 对，表面是咳痰，实际上它有大量的抗炎物质，还有这个白细胞的存在嘛。
1: 对。
0: 它就是把外界的病毒细菌都给干掉了。
1: 对。
0: 这是自己的本能。那么这些抗炎物质、这些激素、这些蛋白、这些抗外界病毒的这些物质，你知道是谁分泌出来的吗？
1: 谁呀？
0: 就是肺泡细胞自身分泌的，它自主的功能。
1: 哦。
0: 那么我说的这个紫河车先天制药，如果说激活了我们肺脏当中的干细胞，它再生出大量的新生的肺泡细胞的话，它是不是等于就恢复了它分泌那些抗炎物质的能力？
1: 嗯，
0: 我们肺脏自身的自洁的这个能力是不是就恢复了？
1: 嗯，
0: 所以说它能够做到深层的抗炎的功效，这是第一个啊，其他药物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第二个，紫河车先天制药，它能够实打实的修复我们肺脏的实质性的损伤，提高我们肺脏的功能。这个什么意思啊？我简单讲一下。你看，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哮喘的一些患者啊，尤其是病程比较长的这个肺脏疾病的患者，我们会发现啊，他整个肺脏的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大大的下降了。
1: 那肯定下降啊！
0: 这是我们常说的，这临床叫肺脏的纤维化。什
1: 嗯
0: 么叫纤维化？
1: 嗯，
0: 就弹性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对吧？
1: 变硬了，变糙了。
0: 对对对，那这个就是我们肺脏实质性的损伤。
1: 嗯，
0: 那我们肺脏一定要需要这种自主的扩张收缩、扩张收缩来完成气体交换嘛？
1: 嗯。
0: 那我们岁数大的人，这个收缩扩张的能力没有了啊，一收一缩的这个，就像一个气。

0: 球一样，你得使劲的一捏它，它这个气儿才能出去啊。
1: 嗯，
0: 那么这种收缩舒张的能力没有了，它是不是喘气儿的功能就下降了？对吧？所以说，子和车先天之要，第二个最大的功能是什么？能够修复我们肺脏实质性的损伤，恢复我们肺脏收缩和舒张的功能。你看这了得不？
1: 听老师讲完之后，我们也明白了啊。其实它能够深层的抗炎，就替代了我们以前吃的所有的化学的消炎药，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是第一个功能。
1: 嗯，
0: 啊，就是你说的非常好啊。就是现在我们临床上有很多的一些化痰止咳，尤其是这个消炎的药物。
1: 对，头孢啊，罗红霉素啊，
0: 对，
1: 它都有副作用。
0: 哎，副作用是一方面，但是它的药理作用根本代替不了我们肺脏自结的这种功能，
1: 对，
0: 自身分泌的抗炎的物质，比如说罗红霉素。罗红霉素是一款非常好的消炎药，
1: 嗯，
0: 啊，尤其是针对上呼吸道感染的这样的问题，一般我们在临床上都会选择罗红霉素吧，啊。但是你知道罗红霉素的分子量是多少吗？
1: 嗯，
0: 不知道是
1: 不
0: 吧？
1: 知道。
0: 我告诉你，罗红霉素的分子量是709道尔顿，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们肺脏的可能暂时你会缓解，哎，我肺脏炎症的问题，对吧？你看咱们临床用药，罗红霉素用完了以后，哎，炎症控制住了。
1: 嗯，
0: 可是你用不了一个礼拜，你再检查会怎么样？炎症又复发了，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它没法精确到每家每户的消炎，它只是这个在这个老年性慢性支气管哮喘。
1: 嗯，
0: 你看，凡是这样的病的，都是5年以上的患者
1: 对，
0: 啊，老慢支嘛，对不
1: 对，
0: 对？还有什么呢？气管炎，像这个海绵一样，它里面有这个空腔是具有弹性的，是不是啊？但是你用干丝过瓤，它就没有弹性了吧？
1: 对。
0: 那它就没办法吸水了。所以说，我们的肺脏，如果说肺脏疾病年头比较长的这样患者，你的肺脏一定是实质性的缺损，实质性的病变。那么为什么？那除此之外，它还能够分泌一种特殊的物质，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叫肺弹性蛋白酶。肺弹性蛋白酶这种物质，这种酶类物质，就是由我们肺泡细胞所分泌出来的。
1: 嗯，
0: 当你肺泡细胞老化了、凋亡了，
1: 我们人体的弹性蛋白酶呢？
0: 用多长时间会有明显的一个改变，是吧？
1: 啊。
0: 嗯，我们在临床上啊，给一些危重的啊，我说这个危不是轻微的危，是危险的危，
1: 哎呦！
0: 危重的肺功能虚衰的衰弱的患者，就用这个现成的干细胞再生他的肺泡细胞，一个是深层的抗炎，一个是分泌这个弹性蛋白酶。啊，那么这个弹性蛋白酶啊，一般来讲，我们在临床上一个基础疗程左右，一个基础疗程大概是半年左右，6个月的时间吧。
1: 啊，用子和说续命救命的原因。
0: 对，尤其是呼吸系统的疾病啊，
1: 嗯，
0: 你看，一是能够深层次的消除炎症，二能够恢复我们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对不对？你像什么肺气肿的患者，
1: 对。
0: 老慢支的患者。哮喘病的患者、肺心病的患者、脏疾病，尤其是肺气肿的患者，年头长的这样的人，他的中指会变成什么样呢？你看我们人正常人的这个中指是不是像一个小棒，直接给他上呼吸机了？因为这个人不能够自主呼吸了，只能靠机器来完成他的这个呼吸了。
1: 太可怕了。
0: 然后所有的我们医院的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抗炎药、激素药全都给他用上了，全都给他用上了啊。而且你知道吗？就这个患者，他的呼吸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要连续上呼吸机一个礼拜的时间。
1: 嗯。
0: 啊，当时一个礼拜下来，虽然说人呢还有这个气若游丝的表现，这个人还活着，但是他所有的各项指标非常非常的差，尤其是血氧浓度一直就上不来，
1: 哇！
0: 一直就上不来啊。所以说他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先的这种下胃管的灌注这个紫河车精粉之后，3天之后。我们再给他做这个血氧指标的检查的时候，他的氧气的这个流量表啊，我告诉你，明显的减少了一半。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不需要耗给他化验他肺脏当中的这个炎症的问题的时候，明显的减轻了，明显的减轻了。当时常规的这些通过注射液给他注射的抗生素直接减半了。
1: 哇，
0: 你看看，
1: 太棒了，
0: 抗生素当时我们用药量直接减半了，
1: 哦，
0: 是不是？为什么？

0: 我们抗生素该减半了，
1: 是不是自主的就分泌一些抗炎性的物质了？
2: 当然了。
1: 然后刚才说的弹性蛋白是不是也能分泌出来了？这就我刚才提到的两个作用就达到了。第一个是什么？深层的抗炎。第二个是什么？修复和这个重建我们肺脏的这个实质时候，发现他肺脏当中的弹性蛋白酶含量已经超过他入院时候的六倍以上了，
2: 太牛了。
1: 然后啊，我说你放心吧，就这么回去治吧，你这个肺脏完全没问题了。你知道老爷子也听话，再加上人家条件也真是，听说他孩子好像是做生意的，做买卖的。你刚才说的，这就啥呀？这就叫逆转，这就叫康复，对吧？他40岁的肺脏的功能，你想想，老爷60多了，再使劲活，咱说句。
3: 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
5: 现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6: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8: 哎，你好，梁老师。
7: 哎，我们这个肌肉啊，你说我们心脏不也是肌肉组成的吗？这个心肌如果一旦痉挛的话，会出现临床上叫急性的心肌梗死。所以说我问你有没有绞痛呢？咱们那个美国辅酶 Q 是那一粒含量有多少了吧？
8: 看见了，我很早以前就听说这美国就是特别好
7: 啊，
8: 它是心脏保护神。
7: 那用过没有？
8: 买不着了，
7: 买不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所有中老年朋友面临的问题啊。你腔性脑梗就是毛细血管有点堵塞，对吧？一旦堵塞了，我说过，周围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就会缺血性的坏死。坏死之后，什么叫这个软化灶啊？就是以前坏死了，现在拍出来
8: 改善了，
7: 对，
8: 改善不少啊。
7: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我跟你说，你就这么平时点点滴滴的，你把身体调理好了，你都不用上医院，你都不用用药啊。
8: 要不那个还有那个，我这个腰腿吧，那个还不也不疼也不痒的，就是晚上现在晚上睡觉，躺着的时候，不知道。就后腰那就老像身体上一跳一跳的，
7: 一跳一跳的。有没有像那种有那种像那个就是空洞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没有？就总形呢，它压迫的是下肢神经。就这种患者，你治腿根本就治不好，因为他整个腰那儿的神经被你阻碍住了，给你压迫住了，对不对？你得同样跟你一样，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一定要给它用好。然后慢慢的把这个骨关节的形态给它恢复过。还得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比啥？你就比谁吃的药少，谁吃的药少谁健康。你记住这句话。
8: 对呀，太对了，
7: 是不是啊？好啊，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8: 那好了啊，谢谢梁老师啊。
7: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8: 好了，再见。
5: 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9: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5: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6: 9679216710-967-1213 400-967-1213。
5: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
1: 可能会搞到一些极少的这个量的紫河车，大家伙儿就是害怕嘛，害怕上当受骗，是不是打来电话问我说这样的渠道的
5: 靠谱吗？
1: 靠不靠谱？是不是？我在这儿啊，
5: 海参炒面嘛，
1: 对对对，说海参，你这个是正经的海参不啊？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5: 我可不知道。
1: 凡是问正不正经的，说这个词儿的都是东北人，啊，这个话可能南方人不一定能听得懂的，是吧？正经不正经，就说明它是不是合规，啊，是不是正品啊？什么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来讲的话，这个疑虑完全可以打消，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上百款的好产品，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是不是？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一定是合理、合法、合规的，
5: 是的，
1: 一定是正牌的这个产品。你像紫河车呀， 可并不是任何一家药。

0: 药企就能够生产加工的。
1: 对，
0: 你就算是一些中国排名靠前的一些大型的企业，像什么同仁堂啊、广州白云山呢、啊，包括这个哈尔滨制药六厂啊等等这些，甚至一些这个上市公司，精粉，这个精粉呢，都要经过800多项健康的检测，比如说里面的梅毒的检测，对吧？乙肝的检测、丙肝的检测、等等等等，
1: 细菌病毒它都要检测，
0: 对，细菌病毒都要检测。所以说如果原材料来的特别少的话，他在完成这些步之后的身体特别虚的这样的患者，在这个大型三甲医院里是专门给这样的患者使用的。
1: 嗯，
0: 你能说给人家停了吗？那不要命了吗？是不是？那换句话是吧，你尽管如此，我跟你说啊，那还有，我相信有很多人你根本就用不上的，是不
1: 是
0: 早在5年前我就开始给大家伙凑呗。
1: 别等了，很多朋友等不及的。
0: 对，竟是你说对了，两个原因。我不能再等了。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很多的一些重增长率了。
1: 老师，您说的我都着急了。关键是紫河车这个东西这么少，它又这么好。
0: 对，所以说我也不能再等了，因为再等的话就更不够了
1: 啊。对呀，
0: 是不是？大病重病的患者啊，比如说我老伴都瘫痪在床了，是不是？比如说我这个冠心病已经10几年、20几年，心衰都达到3级了，是不是？我建议把这个名额留给这样的人群。
1: 是，
0: 这是第一类人群。还有第

0: 脏功能的问题。
1: 哎呀，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多了，实病也很多，也不少，是不是？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是口罩事件之后，
0: 对，
1: 大家这个肺部虚损的问题，
0: 对，
1: 小孩都开始有了，
0: 是不是？
1: 而且非常年轻化，20岁、30岁的觉得喘气费劲的人多不多？太多了。
0: 肺脏功能的衰退呀，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最常见的，我们说支气管哮喘，
1: 太多了。
0: 是不是这个支气管哮喘？你知道我们在临床上说，说这样的患者，或者是肺脏疾病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患者，我们说有一句老话叫，就是这人还能被憋死啊？
1: 能，
0: 哎，
1: 真能。
0: 肺脏疾病功能下降的这样的患者，到最后一天都是被活活的给憋死。
1: 是的，
0: 对吧？而且为什么说我说今天要聊这个肺脏疾病的一些问题，那么就是这个先天制药紫河车能不能对我们肺脏疾病有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
1: 嗯，
0: 我告诉你它的特点，它的独到之处非常非常的明显。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有两大特点。
1: 嗯，
0: 这两大特点是市面上其他所有的药物所有的产品根本做不到的。
1: 是什么？
0: 第一个，紫河车是先天制药，它服用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对于我们肺脏来讲，它可以激活我们肺脏当中的肺泡细胞的干细胞。
1: 哦，
0: 就换句话说，我们肺脏当中的干细胞一旦被紫河车激活了之后，它可以再生出新的肺泡细胞出来。
1: 对，
0: 能够完成肺泡细胞的再生，这个什么药物能做到吧？
1: 对，
0: 而且肺泡细胞的再生等于说是对于你肺脏做了一个深层的抗炎的作用。
1: 对，抗炎药有很多，但是它能够促进我们肺部的细胞再生，你自己新长出来的新的好的功能，
0: 对，
1: 它不一样了。
0: 你知道为什么说我说的，当我们人的肺泡细胞再生了之后就可以做到深层的抗炎，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人的肺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所有组织器官最娇嫩的一个脏器。
1: 对，肺内娇脏嘛，所以肺病不好治。
0: 那么我们人体的肺脏是人体的这个最娇嫩的一个脏器，它本身有非常强大的自洁功能。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自己能够清洁我们肺脏当中的所有的病毒和细菌。
1: 对，咳痰嘛，不就是这个原理吗？
0: 对，表面是咳痰，实际上它有大量的抗炎物质，还有这个白细胞的存在嘛。
1: 对，
0: 它就是把外界的病毒细菌都给干掉了。
1: 对，
0: 这是自己的本能。那么这些抗炎物质，这些激素，这些蛋白，这些抗外界病毒的这些物质，你知道是谁分泌出来的吗？
1: 谁呀？
0: 就是肺泡细胞自身分泌的，它自主的功能。哦，那么我说的这个紫河车先天制药，如果说激活了我们肺脏当中的干细胞，它再生出大量的新生的肺泡细胞的话，它是不是等于就恢复了它分泌那些抗炎物质的能力？
1: 嗯，
0: 我们肺脏自身的自洁的这个能力是不是就恢复了？
1: 嗯，
0: 所以说它能够做到深层的抗炎的功效，这是第一个啊，其他药物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第二个，紫河车先天制药它能够实打实的修复我们肺脏的实质性的损伤，提高我们肺脏的功能。这个什么意思啊？我简单讲一下。你看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哮喘的一些患者啊，尤其是病程比较长的这个肺脏疾病的患者，我们会发现啊，他整个肺脏的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大大的下降了。
1: 那肯定下降啊！
0: 这是我们常说的，这临床叫肺脏的纤维化。
1: 嗯，
0: 什么叫纤维化？
1: 嗯，
0: 就弹性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对吧？
1: 变硬了，变糙了。
0: 对对对，那这个就是我们肺脏实质性的损伤。
1: 嗯，
0: 那我们肺脏一定要需要这种自主的扩张收缩、扩张收缩来完成气体交换嘛？
1: 嗯，
0: 那我们岁数大的人，这个收缩扩张的能力没有了。啊，一收一缩的，这个就像一个气球一样，你得使劲的一捏它，它这个气儿才能出去啊。
1: 嗯，
0: 那么这种收缩舒张的能力没有了，它是不是喘气儿的功能就下降了？对吧？
1: 哦，
0: 所以说紫河车先天制药第二个最大的功能是什么？能够修复我们肺脏实质性的损伤，恢复我们肺脏收缩和舒张的功能。你看这聊的不？
1: 听老师讲完之后我们也明白了啊，其实它能够深层的抗炎就替代了我们以前吃的所有的化学的消炎药。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是第一个功能。
1: 嗯
0: 啊，静水你说的非常好啊，就是现在我们临床上有很多的一些化痰止咳，尤其是这个消炎的药物，
1: 对，头孢啊，罗红霉素啊，
0: 对，
1: 它都有副作用。
0: 哎，副作用是一方面，但是它的药理作用根本代替不了我们肺脏自洁的这种功能，
1: 对，
0: 自身分泌的抗炎的物质，比如说罗红霉素。罗红霉素是一款非常好的消炎药，
1: 嗯
0: 啊，尤其是针对上呼吸道感染的这样的问题，一般我们在临床上都会选择罗红霉素吧，啊。但是你知道罗红霉素的分子量是多少吗？
1: 嗯，
0: 不知道是吧？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罗红霉素的分子量是709道尔顿。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们肺脏的细胞之间的间隙是1500道尔顿，而这个罗红霉素呢是709道尔顿，是不是比它小啊？
1: 嗯，
0: 它是可以进去的，对吧？
1: 嗯，
0: 但是进到一定程度之后，当你进到肺小泡的位置的时候，这时候就进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肺小泡的这个细胞间隙，它就不到300道尔顿了。
1: 哦，它进不去，它大了嘛。
0: 对，它这个709道尔顿到深层次的时候，小细胞的间隙的时候，它就根本进不去了。进不去，你说它能起到作用吗？
1: 对，无效，
0: 对不对？所以说很多的消炎药你用完了之后，可能暂时你会缓解，哎，我肺脏炎症的问题，对吧？你看咱们临床用药罗红霉素用完了以后，哎，炎症控制住了，
1: 嗯，
0: 可是你用不了一个礼拜，你再检查会怎么样？炎症又复发了。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它没法精确到每家每户的消炎，它只是这个在1500道尔顿这个位置能消炎，再往里进的话就进不去了。
1: 那紫河车它是怎么做到深层抗炎的呢？
0: 我刚才说了，紫河车它本身没有消炎的作用，它是什么作用完成消炎的这个功能的呢？它通过激活我们肺泡的干细胞，
1: 嗯，
0: 让肺泡的干细胞大量的再生出新的肺泡细胞出来，而我们这些新生的肺泡细胞，它就具有分泌那些抗炎物质的功能。
1: 明白了，还是自主的功能。
0: 对，这个自身的抗炎的功能是外界任何药物你代替不了的。我说过，肺脏是它最爱干净的一个脏器。
1: 对。焦脏嘛，
0: 对，他自己如果是分泌抗炎性物质，如果要是足够强大的话，你肺脏根本不会受到感染。
1: 那您说刚才又讲到了啊，您说肺脏为什么它会发生实质性的损伤呢？
0: 嗯，实质性的损伤是吧？
1: 对呀、啊，
0: 刚才说的是真诚的抗炎，
1: 抗炎
0: 一个功能、
1: 嗯、
0: 是吧？第二个就是紫河车不可替代的，就是解决肺脏问题的第二个最大的功能，就是你问到的，当我们肺脏的损伤啊，到一定程度了，别的药物就治不了了，而紫河车可以起到这个治疗的作用。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这种情况往往都是肺脏疾病的患者，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的这样的患者，
1: 老病根了。
0: 哎，老病根，像我们说的这个老年性慢性支气管哮喘。
1: 嗯，
0: 你看，凡是这样的病的，都是五年以上的患者。
1: 对，
0: 啊，老慢支嘛，对不
1: 对,
0: 对？还有什么呢？气管炎，你要说是经常上医院来的，你一打听，你一问他的这个病史，都是三年五年以上的，
1: 对，
0: 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肺气肿，凡是有肺气肿的患者，记住了，他早期至少有十年的这个支气管哮喘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最后并发成这个肺气肿了，对吧？你更别说是我们肺脏的一些恶性的肿瘤的发生，这些都是病程非常长的，而且这些病程比较长的患者，往往你的肺脏都会出现什么呢？实质性的缺损，实质性的病变。
1: 对，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肺脏所有的伸缩的功能都完全失去了，
1: 纤维化了嘛？那还怎么喘气儿啊？
0: 对啊，你的肺脏就像一个什么一样，就像一个干丝瓜瓤一样的，它一点弹性都没有了。
1: 嗯、
0: 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头刷碗，那时候没有海绵呢，
1: 嗯，
0: 就用这个丝瓜瓤晾干了，用它来刷碗。是吧？
1: 嗯，
0: 现在家里有海绵了，海绵是不是能吸水有弹性？
1: 嗯，
0: 我们正常的肺脏就像这个海绵一样，它里面有这个空腔是具有弹性的，是不是？但是你用干丝瓜瓤，它就没有弹性了吧？
1: 对，
0: 那它就没办法吸水了。所以说，我们的肺脏，如果说肺脏疾病年头比较长的这样患者，你的肺脏一定是实质性的缺损，实质性的病变。 那么为什么先天之药紫河车能够逆转我们肺脏的实质性的病变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还是要从

0: 能够激活再生我们肺脏的干细胞所起。
1: 嗯，
0: 因为我们肺脏的所有的细胞都是由肺泡的干细胞所分化增生出来的。
1: 对。
0: 那么到达一定年龄之后，我们肺脏当中的干细胞会怎么样？处在一种休眠的状态了，因为它分泌的这个肺泡细胞足够多了，
1: 嗯，
0: 它就完成它的使命了，
1: 嗯，
0: 完成使命之后，它会干嘛呢？
1: 歇着，
0: 休眠了，
1: 嗯，
0: 休眠了，不是凋亡哦，它是休眠了。那么我们通过先天之药这个紫河车，能够叫醒这些处在休眠状态的干细胞，让它重新的分化再生出新的这些肺泡细胞出来。而且刚才我说了，肺泡细胞是不是能够分泌大量的抗炎因子啊？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它还能够分泌一种特殊的物质，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叫肺弹性蛋白酶。
1: 听这个词儿它就很高级。
0: 听这个词儿它是不是具有弹性？
1: 弹性
0: 是不是？
1: 对。
0: 能够保证我们肺脏的这个实质性的功能。
1: 哦、
0: 对不对？哎，肺弹性蛋白酶这种物质，这种酶类物质，就是由我们肺泡细胞所分泌出来的。
1: 嗯。
0: 当你肺泡细胞老化了、凋亡了，或者出现病变了、实质性的损伤了，我们肺弹性蛋白酶就开始不分泌了。
1: 哦。
0: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肺脏当中的这个肺弹性蛋白酶会处于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1: 嗯，
0: 啊，你看女同志一般是更年期之后，你再检测这个肺脏当中的肺弹性蛋白酶，哎，所剩无几了。
1: 嗯，
0: 男同志过53岁之后，你看再检查这个肺脏当中的肺这个弹性蛋白酶也所剩无几了。所以说你看很多老慢支的患者啊，如果说你年轻那会儿得了这个病了，你看年轻很好控制，
1: 好得快，
0: 但是一过50岁，哎，开始分泌不足了。
1: 嗯，
0: 那么同样的道理，为什么说我说紫河车先天之药用完了之后能够恢复我们肺脏的这种实质性的缺损呢？
1: 嗯，
0: 它就是激活了我们肺脏的干细胞，再生出新的肺泡细胞出来，然后它是不是就能够大量的分
1: 生我们人体的弹性蛋白酶呢？
0: 用多长时间会有明显的一个改变，是吧？
1: 啊、
0: 嗯，我们在临床上啊，给一些危重的啊，我说这个危不是轻微的危，是危险的危。
1: 哎呦，
0: 危重的肺功能虚衰的衰弱的患者，就用这个先天制药紫河车。我告诉你，这是必须要用的一个方法，
1: 嗯、
0: 相当于给这个危重的肺脏功能患者给他续命一样。
1: 嗯、
0: 我说这个危是不是轻微的危，是危险的危啊、
1: 嗯。
0: 说句不好听的啊。用这个紫河车给这么严重的肺脏功能损伤的患者续命，我告诉你那是表面的现象，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再生重建他的肺脏的功能，
1: 嗯，
0: 对吧？尤其是你看一些肺部肿瘤、恶性肿瘤，包括肺脏结节，是吧？然后肺脏手术后续的一些患者，是吧？手术之后的，我们当临床大夫的都会强制他用上这个紫河车，强制用啊，
1: 必须用。
0: 对，为什么呀？就是通过紫河车激活他肺脏当中的干细胞，再生他的肺泡细胞，一个是深层的抗炎，一个是分泌这个弹性蛋白酶，是吧？那么这个弹性蛋白发现仅仅6个月的时间，可以使得我们肺脏当中的弹性蛋白酶提升3倍以上。
1: 哇，
0: 3倍以上，
1: 这么牛啊！
0: 这个3倍以上什么概念啊？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肺泡的骨架了，
1: 嗯，
0: 能够支撑起所有萎缩的这些肺泡细胞了，恢复我们肺泡细胞的收缩和舒张的能力了，
1: 嗯。
0: 那么从这个临床指标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它的血氧含量了，
1: 嗯，
0: 它的血氧含量会明显的增加，啊，包括我之前说的很多的这个肺脏纤维化的患者，中晚期的时候，他肺脏当中永远有这种深层次用药物解决不了的炎症问题。
1: 是的，
0: 这个时候你紫河车用6个月之后一个基础的疗程，你再看他肺脏深层的这个炎症的问题，
1: 嗯，
0: 完全消失了。
1: 太棒了，
0: 这就是
1: 这个是危重病患者呀。
0: 对
1: 呀、
0: 啊，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
1: 哦，
0: 啊。所以说紫河车好与不好，这个不用我说了，临床数据有表现，
1: 对，
0: 是不是？这也是唯一目前来讲在世界上敢称之为叫人间圣药、天然之药的紫河车。
1: 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医院 都在给危重病患者在用紫核车续命救命的原因。
0: 对，尤其是呼吸系统的疾病啊，你看，一是能够深层次的消除炎症，二能够恢复我们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对不对？你像什么肺气肿的患者，
1: 对，
0: 老慢支的患者，哮喘病的患者，肺心病的患者，是吧？包括这个多年的气管支气管炎的患者，经常咳嗽，是吧？

0: 咳痰喘的这样的患者，只要你时间够长，是吧，只要你用其他的方法你都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伙现在真就可以尝试一下紫河车啊，你用一下，临床上都有这样的数据
1: 啊。
0: 我给你讲一个病例就知道了，也是前几年的事儿。
1: 嗯，
0: 前几天我们医院急诊啊，我就接待过一个，当时是60左右岁的一个男同志。
1: 哦，
0: 他就是什么呢？肺气肿急性发作啊，你知道？
1: 急性发作，肺气肿挺重啊。
0: 急性肺气肿发作，你知道什么表现吗？
1: 嗯，
0: 整个人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
1: 倒不上来。
0: 对，然后整个的脸和嘴唇都是青紫色的，
1: 哦，
0: 因为身体当中缺氧嘛，是吧？当时到我们医院之后，我就看他的这个体态，你知道我当时肺脏疾病，尤其是肺气肿的患者，年头长的这样的人，他的中指会变成什么样呢？
1: 嗯，
0: 你看我们人正常人的这个中指是不是有骨节啊？
1: 那都有骨节，
0: 一节的吧？
1: 嗯，
0: 肺气肿或者是呼吸系统疾病年头特别长的人，你看他的中指像一个小棒槌一样。他已经完全看不到这个骨关节了，整个这个中指变得都是这种关节那么粗大了。
1: 还会这样啊？
0: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叫杵状指，没听过吧？
1: 没听过。
0: 哎，杵状指就是肺气肿年头比较长的患者，或他这个肺气肿
1: 有年头了，
0: 已经是很多年了。
1: 嗯，
0: 当时来我们急诊的就是急性发作，
1: 嗯，
0: 呼吸困难啊，只有这个出气儿没有进气儿，然后。我们给他上设备的时候就看他这个血氧指标，
1: 嗯，
0: 当时只有60了，就60什么概念，就这个人已经休克了，
1: 嗯，
0: 直接给他上呼吸机了，
1: 嗯，
0: 因为这个人不能够自主呼吸了，只能靠机器来完成他的这个呼吸了，
1: 太可怕了。
0: 然后所有的我们医院的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抗炎药激素药全都给他用上了，全都给他用上了啊！而且你知道吗，就这个患者他的呼吸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对呀，上不来气儿啊，
0: 对呀，
1: 这
0: 没有气儿，你说这人不就完了吗？当时除了给他上呼吸机之外，我们的护士啊就给他用吸痰器，因为他不能够自主呼吸，这个痰要堵在他的气管当中，人就直接堵死了，所以说给他上吸痰器。正常人吸痰器一般一个吸痰器就可以了，就这个患者一下子给他用了4个吸痰器，
1: 那么多。
0: 对，用4个。
1: 为什么那么多？
0: 因为他当时啊，他这个浓痰粘痰呢卡在他的肺脏当中，他这个粘稠度特别特别的粘，
1: 嗯，
0: 一个吸痰器啊他都吸不出来，
1: 嗯，
0: 就像泡泡糖一样，就一拉呀，
1: 夸
0: 拉丝，
1: 太夸张了，
0: 都拉丝儿，你看看。所以说没办法，当时给他用了4个吸痰器啊，4个吸痰器上了之后，吸完他的痰包括呼吸机给他上了之后，这个人总算是这个命暂时性的保住了，
1: 嗯，
0: 但是这个保住是完全靠设备来保住的。
1: 设备一断，
0: 哎，这些设备一旦测下去，这个人马上就完了。
1: 那人不能靠呼吸机活着，再说了，在 ICU 一天得多少钱呀？
0: 所以说当时没办法，先保命要紧，别的事儿就先不考虑了。整个人就在我们 ICU 足足躺了，连续用药，连续上呼吸机1个礼拜的时间。
1: 嗯，
0: 啊，当时一个礼拜下来，虽然说人呢，还有这个气若游丝的表现，这个人还活着，但是他所有的各项指标非常非常的差，尤其是血氧浓度一直就上不来，
1: 哇，
0: 一直就上不来啊！所以说他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肺脏内部一直处在一种恶化的状态当中，
1: 嗯，
0: 一直处在恶化当中。我们所有采取所有的外界的设备，也只是靠设备来吊他的命而已，
1: 但得救他的命啊！
0: 对呀。所以说当时这些常规的方法表面上好像有作用了，但是他肺脏内部的恶化一直在持续当中，你外界的设备它解决不了他肺脏内部的这种恶化的程度，是不是？怎么办呢？当时我们就专家在会诊，这些设备能不能撤？不能撤，一撤人就完了，
1: 嗯，
0: 但是他肺脏当中的继续的恶化必须要采取特殊的手段来解决它，
1: 嗯，
0: 当时我们就选择了什么？先天之药紫河车，
1: 紫河车能救他这样的病情的命吗？
0: 当时我们就所有的专家在一起会诊了之后，马上把这个紫河车注射液给这个患者用上了，而且当时是大剂量的给他用。
1: 效果怎么样啊？
0: 因为当时他是吸氧嘛，
1: 哦，
0: 没办法给他口服啊，然后就直接给他下胃镜， 直接通过下胃镜的方式把这个紫河车的这个精粉直接啊给它灌注到胃当中。
1: 能救他的命吗？
0: 我告诉你，就三天左右的时间。就三天。三天的这种下胃管的灌注这个紫河车精粉之后，三天之后我们再给他做这个血氧指标的检查的时候，他的氧气的这个流量表啊，我告诉你，明显的减少了一半。
1: 嗯，
0: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不需要后，当时来的时候是一点不能够自主呼吸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得靠呼吸机给他打氧。
1: 嗯，
0: 但是紫河车给他用了三天之后，我们再用这个给他打氧的这个氧气机，他这个流量表就可以打一半的氧气了。就换句话说，另外一半他自己能够吸进去了。
1: 那炎症呢？
0: 你别着急啊。
1: 哦。
0: 所以说，呼吸机在一个礼拜之后就可以。

0: 完全撤掉了，完全撤掉了。为什么？因为撤掉之后，它人可以自主的吸这个空气当中的氧气了，这个功能就恢复过来了。然后这一个礼拜把这个呼吸机撤掉了之后，你还记得他刚住院的时候血氧浓度多少？60吧。
1: 嗯，
0: 一个礼拜之后再检查他的血氧浓度，达到90左右了。
1: 哇，
0: 人不靠呼吸机能够自主呼吸了，啊，说白了，他肺脏的这种收缩的功能明显的提升了，啊，而且刚才你说了，当人再给他化验他肺脏当中的这个炎症的问题的时候，明显的减轻了。明显的减轻了，当时常规的这些通过注射液给他注射的抗生素直接减半了。
1: 哇！
0: 你看看
1: 太棒了！
0: 抗生素，当时我们用药量直接减半了，
1: 哦，
0: 是不是？为什么我们抗生素改减半了？我当时我就说了，说的这一个礼拜挺过去了，下一个礼拜是最难过的。
1: 嗯，
0: 如果还是自主功能不能恢复的话，你下一个礼拜这个人基本上就保不住了。
1: 你看。
0: 结果啊，紫河车用完了以后，第二个礼拜，人家自主呼吸有了，自主的抗炎的功能恢复了不少。
1: 嗯，
0: 所以说药，
1: 病。
0: 对，说白了，紫河车它进入我们身体当中，它最大的绝活是什么？
1: 嗯，
0: 就是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各个位置的干细胞，
1: 对，
0: 对吧？我们肺脏当中的干细胞，它就存在于我们肺脏这个位置。
1: 嗯，
0: 通过紫河车的这个刺激之后，我们肺脏当中这个位置的干细胞被激活了，
1: 嗯，
0: 它就可以大量的分化增生出新的肺泡细胞出来。肺泡细胞被再生出来了，它是不是自主的就分泌一些抗炎性的物质了？
1: 当然了。
0: 然后刚才说的弹性蛋白是不是也能分泌出来了？这就我刚才提到的量。
1: 用上，他真是受益呀！
0: 是啊，你看，就当时这个患者啊，2个礼拜是吧？不是所有的药物都减半了吗？
1: 嗯，
0: 第3个礼拜就从 ICU 病房就推出来了，不
1: 嗯，
0: 用在 ICU 这个继续住了。然后啊，在这个普通病房，紫河车持续的给他用了一个基础疗程，必须要连续使用6个月以上，因为6个月是一个基础的疗程。
1: 嗯嗯。
0: 6个月之后啊，这个老爷子回来之后，我们再给他检查的时候，发现他肺脏当中的弹性蛋白酶含量已经超过他入院时候的6倍以上了。
1: 太牛了！
0: 然后啊，我说你放心吧，就这么回去治吧，你这个肺脏完全没问题了。你知道老爷子也听话，再加上人家条件也真是，听说他孩子好像是做生意的、做买卖的，家里不差钱儿。
1: 嗯，
0: 老爷子听话，一下子用了3个疗程，就是1年半的时间。1年半以后。实际上，当时我没有要求他吃那么长时间，说的一个疗程之后啊，就可以慢慢的停药了。如果有条件，坚持2个疗程就行。老爷子怕不托底，人家一下用了3个疗程，3个疗程，他把所有的10来年的调理肺脏的那些抗生素啊，那些这个润肺的止抗炎药啊，什么激素药了，是吧？而且他的指标在1年半之后，再到我们医院里复查的时候。症状消失了，指标恢复了。当时60多岁的人，你知道他的肺脏的功能，1年半之后，你知道我给他评价是什么吗？他60岁人的肺脏的功能，香，就像你刚才说的，这就啥呀？这就叫逆转，这
1: 嗯，
0: 就叫康复，
1: 真
0: 对
1: 是。
0: 吧？他40岁的肺脏的功能，你想想，老爷60多了，再使劲活，咱说句不好听的，再让他活30年。他这个肺脏功能一直保持40岁的这个状态的话，是不是他就不会因为肺脏的疾病而最后遭罪了？是不是？这就是逆转呗，是吧？
1: 所以说，相信啊，讲到这儿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肺病疾病的患者朋友打了一针强心针啊！大家伙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所以说，想要得到紫河车的朋友，抓紧时间报上名字，因为呢，我们每个城市所拥有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0: 太少了，一般一个城市，还是那句话，必须强调一下，可能尽我最大的努力，也就能满足500到600人左右
1: 好
0: 啊。
1: 的。
0: 5年的时间就给大家伙囤出来这么多，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吧。
1: 好的，朋友们，我们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

0: 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0: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我是本溪市的人，我今年79岁。
3: 本溪的79岁，好
4: 啊！我今天跟你通上话了哈
3: 啊！
4: 我就想那个给我身上这个毛病吧，跟你说道说道。
3: 好，跟我聊聊吧。
4: 嗯啊，请梁老师帮帮我。
3: 没问题。
4: 那个普瑞秀实
3: 啊，
4: 美国普瑞秀实，我吃快两瓶，这两瓶快吃第三瓶了
3: 啊
4: 啊，一直挺好，没办法。
3: 哦，就原来有心绞痛的情况，然后用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之后，这两三个月一直都没犯，
4: 没犯，
3: 太好了
4: 啊，
3: 不错。什么胸闷呢、压气呀、这还好一点，因为一旦绞痛啊、绞痛起来的话，我们人体会出现痉挛的情况，一旦痉挛了、它瞬间我们这个肌肉啊，你说我们心脏不也是肌肉组成的吗？这个心肌如果一旦痉挛的话，会出现临床上叫急性的心肌梗死。所以说我问你有没有绞痛呢？
4: 你看我这个做的心脏彩超
3: 啊，彩超啊，
4: 彩超我给念念啊，他说的时间隔络增厚
3: 啊，有增厚
4: 啊，主动脉微量反流，
3: 微量反流
4: 功能正常，
3: 嗯，
4: 这个啊。
3: 在用咱们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之前做的，是不是？
4: 对对呀。
3: 好了，我告诉你啊，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头吧。你就是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你现在吃个两三瓶，你再给我坚持好了，你吃到半年左右的时候，你再做一个这个彩超，你就明显的改变了，你没什么大事儿啊，你这个心肌啊就是有点对心脏的这个形态有点改变。啊，有点轻微的反流，这都不叫事儿啊。对于来说，咱们79岁的人来讲，不是什么大问题。你就把辅酶 Q 十给我用好了，我都给你调理过来，这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你用的这款美国的辅酶 Q 十，它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它浓度根本就不一样和咱们市面上的啊。你看着了吧？咱们那个美国辅酶 Q 十那一粒含量有多少了吧？
4: 看着了，我很早以前就听说这美国就是特别好
3: 啊，
4: 它是心脏保护神。
3: 那用过没有？以前
4: 买不着，
3: 买不着。你看看，这回有机会了。
4: 我最好玩的，梁老师就给送来了。
3: 对，
4: 哇！
3: 而且它这个含量是治疗级别的啊！你看，咱们国内的那一粒里头连50毫克都达不到，那不就是这个保健食品级的吗？你这个一粒里头260毫克，你是多少倍呢？对不对？效果能差得了吗？啊，没事，你这冠心病没事。
4: 我这个我这普瑞就是我一天吃两粒行吗？
3: 可以。可以啊，
4: 可以哈，
3: 没问题。
4: 这是一个。
3: 嗯，
4: 完了，梁老师，我那个疼脑瓜子，脑瓜疼，怎么个疼法呢？
3: 嗯，
4: 就早晨起来活动活动，哎，就是这样，没有。
3: 迷糊不迷糊？
4: 有时候可迷糊人呢。
3: 嗯，对了。
4: 嗯，你看，完了，我这个脑袋这个做的磁共振吧。
3: 嗯。
4: 现在是多发性腔壁性脑梗塞，
3: 腔梗是吧？嗯
4: 啊，完了还有氧化灶，
3: 嗯，
4: 可不害怕怎么的？这么多事儿，你说？
3: 我告诉你，哎呀，
4: 啊、
3: 就是你这79岁的人了，我告诉你，你过60岁，你拍这个片儿，我告诉你都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所有中老年朋友面临的问题，啊，
4: 啊
3: 你腔性脑梗就是毛细血管有点堵塞。对吧？一旦堵塞了，我说过，周围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就会缺血性的坏死， 坏死之后，什么叫这个软化灶啊？就是以前坏死了，现在拍出来它留了一个疤，留了个痕，你看出来了。那你先您说说你这些，这我说白了，这就是一个老年病。老年病怎么解决？我跟你说，千万不要把这个重心放在疏通脑血管上。那毛细血管那么细，你疏通它，我跟你说，那你都数不过来。我告诉你啊，你这我你疏通没有用。我告诉你干什么？一定要激活和再生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啊！
4: 嗯，
3: 对，这是关键的。你这个头疼，你这个迷糊，我跟你说，你慢慢的会明显的缓解的，因为它就是再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
4: 啊！
3: 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呀，那个用了三盒了，用第四盒了。
3: 第四盒了，怎么样？现在这个头疼和头晕的情况有改善没？现在
4: 先改善了。
3: 你看，
4: 改善了。要不那个还有那个什么梁老师
3: 啊，
4: 我这耳鸣。

0: 脑子怎么回事啊？
1: 那也是神经性的，也是神经性的，对。对，因为耳鸣和脑鸣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当中啊，有一个区域专门是负责我们的听神经的，还有视，就常年的用，我告诉你，你耳鸣脑鸣慢慢的调理过来了，而且你会发现你视力都会增强，你视力都会增强，因为我们视神经也是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控制的，对吧？视神经在哪儿啊？不就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吗？我告诉你，这个你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我告诉你是专门再生和修复我们脑神经元细胞的啊！你这你瞧好吧啊！而且我告诉你，你坚持用好了，什么记忆力减退呀、啊，什么老年性痴呆症啊，我告诉你都能给你预防喽。
0: 是吧？那太好了。
1: 哎，挺好啊。
0: 完事儿，那个梁老师还有一个，
1: 你说，
0: 我还腰托啊，
1: 还腰托呢？哎呀，
0: 还腰托。
1: 嗯，
0: 我那个腰托吧。那个还不也不疼也不痒的，就是晚上现在晚上睡觉，
1: 嗯，
0: 躺着的时候，
1: 嗯，
0: 不到就后腰那就老像身体在一跳一跳的，
1: 一跳一跳的，有没有像那种、有那种像那个就是空洞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没有？就总像腰是在、
0: 没有，
1: 没有是吧？总像在悬空
0: 那
1: 种感觉。那个
0: 腰什么时候呢？就是要干活累了吧哈，走到时间长的，就像个上边和下边要分离了似的。
1: 哎，对，我说的这个就是老百姓话，就是哎呦呦，空落落的那种感觉，哎，
0: 啊、对呀、啊，
1: 对吧？哎。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还真就不是说特别严重的腰托，你这是严重的腰肌劳损啊。
0: 啊。
1: 严重的腰肌劳损。
0: 我那耳苗油可以吧？
1: 当然了，他就管这个的呀，就是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的、因为耳苗油可涂抹的氨糖，它是修复我们骨关节的，慢慢就调理过来。
0: 也是不疼也不肿也不红，就是两个腿没有劲儿，都过床三年多了都。
1: 对喽，我告诉你啊，很多的人认为腰间盘突出是腰的事儿呢，不对。我告诉你，在临床上80%的腰间盘突出的患者表现在腿上，因为他骨关节一旦住了，对不对？你得同样跟你一样，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一定要给它用好。一定要给它用好，然后慢慢的把这个骨关节的形态给它恢复过来，恢复过来它就不压迫它的下肢神经了，然后它下肢神经一旦畅通了，它腿就有劲儿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哎呀，就坚持到到这吧，哎呀，
1: 非常好啊，多好，你就坚持住就行了啊。
0: 哎，你们这个健康平台，给咱们这个老百姓。不解决老大问题了，每天都听你的节目，我就因为你哈，每一句话都对我们的健康都有帮助。
1: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不是？我一直强调，咱们呢尽量的少用药，咱们这辈子用药用的还少吗？我早就提出来过，尤其是中老年人过度医疗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很多病都是你这个大把大把的吃药自己人为的造成的。
0: 哎呀妈，都成药罐子了。
1: 对啊，所以说我给大家伙找的产品一定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把生活这个平时你做好了，很多病它就没有了。而且呢，慢慢的把你那些药，咱们不能再做加法了，要给你做减法。你到公园聊天啊，这个遛弯啊，你跟这个老
2: 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
3: 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
5: 够足了，多少人想见夏翠良，你也见不着。不仅如此，夏翠良还挺热情，跟房叔安说的有条不紊。最后他告诉房叔安，你回去告诉徐良和白云瑞，大家是上三门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的爱徒，这孩子很厉害，我想看看他的武功如何。尤其是徐良，人称三手大将，多倍人雄，白眉大侠，不仅暗器打得好，功夫也极其了得，因此 我想见识见识，看看徐良的武艺如何高超。大伙儿呢，愿意献艺，我欢迎。都是练武的嘛，切磋技艺，这很不错，很不错的，就是这么个条件。你听多简单，然后我放人，什么龙虎风云会的人都好商量。你听清楚了吗？
6: 哎，听清了。
5: 房主安有心再往深了问，恐怕人家也不能说，适可而止吧。老方拍拍屁股站起来了，多谢老剑客盛情款待，那晚辈我就告辞了。好，恕不远送，明儿个见。明儿个见，明儿个见，各位明儿个见。房叔安嘿嘿了几声，退出喝。

0: 贺轩离开碧霞宫，哎呀，顿感到轻松。房叔安以为这次来九死一生，就是不死也得扒层皮，没想到这么平安啊。老方想着金灯剑客夏随良的话，一溜烟儿回到绝命台。方奎方茂不放心，奉徐良所差正在这瞭望，准备接方叔安。俩小孩心里头没底呀，心思能回得来吗？这小哥俩在这等了半天了，往道上一看，哟，晃着大脑袋揉揉揉往这跑呢。回来呀，回来呀，西兄，你回来呀。方叔安到了近前，嗯，回来了。你们没我西兄啊，真没想到你能回来，怎么样？哎，有话里边说吧。俩小孩一边陪着方叔安往里走，一边喊：“各位呀，西凤，我西兄回来呀，我西兄平安回来呀。”大家久等久等，干老老叔，我回来了。徐良赶紧叫他坐下，先让他喝了口水。怎么样？哎呀，各位呀，不要着急，稳坐压言，听我慢慢道来。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房叔安说话得有头有尾，哎，把经过详细的介绍了一遍，在座的老少英雄听得清清楚楚。白云瑞这心就一翻个，说哎，夏随良亲口说的，你两个老婶儿都在他掌握之中，你娘不娘？他说呀，住那个跨院，有女人在那服侍，谁也不敢撒野，说我俩老婶儿活得挺好，让您了放心。话虽然说得挺好，到了事情头就未必顺利。我就不相信夏随良，到那就把人交给我。不光白云瑞这么想，其他的人也是这么想，看来其中大有文章啊。等着吧。当天晚上，老少英雄开了几次会，研究对策。如果夏随良说话不算数，咱应该怎么办？打起来，谁对付夏随良，谁对付四绝僧，谁对付三教堂的三个堂主？看来呀，人手太不够用了，一对一都没那么多人，就得一对三、一对五。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一场血战，一场硬仗。不管任何人到那块儿，都得把命豁出去。起来，梳洗已毕，是饱餐战饭。房叔安出去看了看天，孟干老啊，今儿个日暖风和，这天还真就不错呀。哎，我说呀，咱们提早动身，您看怎么样？
1: 好了，一切都做好准备了，我把绝命台。
0: 康定帮还有点不高兴，跟徐良说，本来你们的人手就不够用，我去了虽然解决不了大问题，起码多个人多份力量，你说把我留下有什么用？我看我还是跟着吧，老人告诉他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了，或者我们退下来有个归宿。如果您走了，留下你的两个公子，万一丢了绝命台，我们连退路都没有了，咱不能齐胜不顾家呀。
1: 是啊，你说的有一定道理，那好吧，那我就留下。
0: 徐良做好了交代，把家得看好了。愚者老少英雄不足十人，起身赶奔碧霞宫。房叔安来过一次了，道路都记住了。其中有个上年纪的老道抢步起身过来：“无量天尊，方爷您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呵呵”
0: 真快呀，一天没见面，吃喽就到日子了。嗯，这是跟着我来的。
1: 好好好，哪位是徐三将军？
2: 嗯，我就是三旗人，
1: 无量天尊，三将军， 您来得太好了，我家老剑客已经恭候多时，派我们在门口接待。三将军，各位，随我往里请吧。非常非常客气。徐良众人跟着从角门进了碧霞宫，大伙一看呢，可这院真宽敞，青枝绿叶，世外桃源呐，一股香味是直刺鼻孔，这是人间的仙境啊。白云瑞一皱眉呀，心说这么好的地方，顷刻间就要变成杀人的战场，太可惜了。大家的心呢都挺紧张，只有房叔安好像走亲戚串门似的，晃着大脑袋紧白活。哥们呀，往前不远，第三，今儿个金灯老剑客不在此接见。你看怎么了？改变主意了？又换地？

0: 劲儿了。
1: 是啊，他觉着来的人多，房间有点狭窄，换成八卦亭，在那儿恭候各位。
0: 八卦亭在哪儿？
1: 随我来。眼前豁然开朗。闹了半天，在这悬崖的边上有块山石突出，伸出多远去，在这块山石的上建造了一座亭子，叫八卦亭。八卦亭看着都有点发晕呢、啊、要有恐高症坏了，到这儿腿都得打哆嗦。但是咱得说清楚了，八卦亭地势宽阔，亭子外头有块地平整如镜，这块地起码有三亩地大小，你说练什么功绰绰有余。只是这个亭子靠近海边，深有数百丈，脚下是云雾缭绕。来到八卦亭切近一看，能有100多名老道列两队在此迎接。房竹安在前，徐良紧跟着他，在后是白云瑞，在后是山尿蛋尚怀义，在后陆小英，在后南北二圣人，再往后是真姬子孔凤、知姬子孔元等等等。
0: 金莲的就是金灯剑客，后边还站俩漂亮小伙，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那就是三教堂的三个堂主，那儿我不用介绍，那是四绝僧，再往后都是陌生人。
1: 徐良点头，前辈。说着话弯下腰去了。他跟房树安不一样，房树安是磕响头，徐良深深地鞠了仨躬，白云瑞在后边点了点头，其他人站着没动。金灯剑客夏翠良笑呵呵从台阶上走下来，用手拉住徐良，三将军免礼，三将军不必客气。夏翠良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徐良啊，脸上带着笑，不知他心里考虑些什么。而后夏翠良说，徐良啊，我非常欢迎，欢迎各位光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吧。说着话拉着徐良的手，另一只手拉住白云瑞，你是小达摩，正是在下，好，欢迎，来来，往里请。多客气，一手领一个，表面上是客气，暗中并非如此。夏翠良脸上带着笑，谈笑风生，手上可使上劲儿了，利用鹰爪力一较劲儿，徐良就觉着膀子嗖，好像骨环都折裂了，这胳膊顿时就发麻了，而且麻的上边通脑子，下边通大脚趾头。心说话，个毛把绿球球的，好损的夏随良啊，你跟撒西人较劲儿呢，这是。白云瑞也有同感，云瑞就觉着脑袋嘣嘣嘣直响，浑身上下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叫啊，这玩意儿要没点功夫顿时就得叫妈。不用谈别的，这俩人一见

0: 众人坐的左面，来的人坐的右面，小老道现场，房祖庵首先说话。
1: 嗯，
0: 我说各位啊，大家都是本门世达宫二剑客，嘿，这二位这么大的名气，我怎能不知道呢？嗯，所以来了我非常欢迎。还有这二位道长，二圣祠的，一个是真吉子，一个是知吉子啊。孔感谢老剑客的款待，方素安还说，只要我们来了，老人家就放人。现在我们来了，不知道老人家好半天呢，有20名小老道陪着。从外边走进男女4人，头一个出家的老道，正是老剑客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一看诸葛元英还那个样，为什么这么蔫呢？难道中了什么毒药不成？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的时候，山药蛋跑了，陆天林没跑了，因此被软禁至今。再说盖飞侠和东方云英这次来主要找丈夫白云瑞，这姐儿俩东一头西一头，到了东海扶下去之后骨头发软。当然不仅是骨头发软呢，这人服着这种药之后精神是堆眉不振，往那一坐时间不长昏昏欲睡，让人丧失斗志。我们四个人一进屋，房叔安就看出来了，觉得四个人发蔫，精神有点堆眉不振。他还怀疑是否这四个人在这捐的，有点捐傻了，他根本就不知道这用了药了。其实呢不光
1: 对呀，我说老剑客说话得算数，得把人给放了，有哪些条件咱们随后再提。
0: 慢，等等等，谁都好，你们出了一个，你指名点姓要哪个，一次只能要一个。比方说你要诸葛说这话，你们听明白没听明白？大伙听完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这招可够损的啊，我们谁知谁输谁赢啊，那抽签谁知道抽着谁呀？要抽着夏翠良，那不倒了8辈5血没了吗？我呢一切命由天定。三哥你看呢？我也拿不定主意了，看大伙的吧，大伙以为行那我们就不妨一试。同意同意，别别别，非得就这么的。这可一侠东方云英拿绳给捆上，捆了个结结实实，又准备了4个大网兜用气儿，然后用绳吊着，把这4个人，换句话说也就是4个网兜提在架子上的，眼望着亲人在那吊着，旁边有人抱刀看着，真像心如刀绞一般。现在吊在空中，那简直是万箭穿心一样，气得他是浑身力抖，方心乱跳。姑娘，勇气可嘉，请你过来。再看陆小英，提宝剑过来了。你现在开始抽签儿，你抽着谁，谁陪你比武。你要不行，你可别怨104颗朱签儿。一个朱签儿写着个人名，那么在桶里装着，自然你是不知道的。陆西签儿、徐良、白云瑞，在座的老少英雄眼睛瞪得一般大，在这看着，谁的心都盼着陆小英找个饭桶，不知道签儿上究竟是什么人。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

0: 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服务。

0: 上班了。
1: 音乐一响，黄金万两。这是打工人专用音乐。对于很多朋友，时间是不是马上就要干劲了，亲爱的伙伴们？如果让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多赚一整个上午，还是选择继续睡懒觉呢？我选择后者。我这不没招吗？班排到这儿了，还能不上咋的？肿眼巴达的，你就说这天儿阴乎乎的，太适合睡懒觉了。哎呀，奈何打工人打工魂，没招啊！我最好是属于那种一睁眼睛到中午艳阳照吗？是不是还得生活，伙伴们？哎，那咱就既来之则安之。今天早上我看一位朋友在朋友圈当中分享的这样一段话啊，他说干啥早上也是起不来，你要说上班，哎，我可就不困了。在当中呢，也有好多朋友发来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好像这俩打架哈，不能使劲说哈，就是我注意点，平台当中呢都有各种各样的消息。感谢，这是什么文花吧，是不是？哎呀 ，Z 先生，这李真儿啊来了，上来咔咔人气票走起，必须牌面得到位，是不是？感谢铮铮啊！好多朋友说了，天宇你也不黑呀，怪谁怪谁？这咋的？这一早上上来这就人气票，咔咔人气必须到位。7:30您咋都起这么早呢？我以为我就够早的了，这一下全上人了啊！哎，收音机旁以及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你们就是我的搭档，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哎呀，主持人早上好，终于看到本人了，来了来了，还有哪位伙伴啊？这是谁呀？潇潇说就等你呢，来了，发现田雨有啥变化没？我的变化呀，就是，哎，我听听你们说，看看能不能猜出来啊，到底有啥变化？就仔细看，这怎么一早上就这么大牌面吗？广告来了，各位稍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
3: 中专学历，可参加大专本科升学考试，就业途径广泛，咨询电话3319078。
0: 我刚才正在抖音当中呢和小伙伴们聊天，我就说，我说这怎么的了，左子哥，夸夸牌面到底这么齐吗？又是人气票，然后又是小啤酒，夸夸的跑车，我说这成功冠名。然后欣欣说，这一大早上的情绪价值满满，你不满也不行啊，关键你来，你都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嘛，对不对？咱们经常不都这么说嘛，跟大家伙也聊到说，你都上班了，干咱就好好干，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哎，需要咱就给它做好，把这一天过得多姿多彩，有滋有味的，咱得对得起自己。天天你得什么样的状态呢？咱就想美事儿，哎，每天想的就是我年轻，我漂亮，哎，我有钱，我心里老美了，我这人老幸福了，这就叫啥？正念。哎，所以说呢，越想就越好，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今天各位小伙伴能休息的，咱就好好休息，好好放松。爱语吗？这嗑我可不敢唠，这喝多少假八加一敢这么唠嗑啊？无所不知，谁敢说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是吧？只能说呢，多多少少的了解了一些些，咱们有的话可聊，对不对？今天各位就是我的搭档，希望大家在平台当中呢多多留言，多多互动啊，让咱周末愉快。这生活让你过得多姿多彩的。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也跟大家伙聊聊天气状态。我早间呢6点多出门的，我一看呢，早上出门的时候零零星星的已经下起了小雨，所以说呢，今天大家伙不知道有没有想要外情绪到这儿往外漾，你不唱也不是那个事儿啊，是不是？到那儿了，气氛到那儿。我一想到今天要开播呀，和大家伙一起聊天，我跟你讲，我觉都没睡好。这是谁？地平线小心心比心啊！反正上周我记着在直播的讲决战到天亮，气氛已经夯爆了。小词儿现在用的老像样了。既然说到天气，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前两天啊，咱们锦州这温度呢直线上升，稳定达到了30度以上。开车小手给我晒却黑，现在大家可以看看，朋友说你这是不是在这展示你的鸽子蛋呢？啊，反正热够呛，我就感觉那个热气啊滚滚而来，尤其是一上车的时候忽悠一下的，我就感觉喘气都费劲呢。这时候我再看着有个大姨搁那嚎嚎肚子往前走干哈呢？这气氛就已经轰到这儿，就已经这么热了，完你搁道上你真的你还排一排的往前走，就我那闯红灯，就我那闯红灯，真的给我气的不像样不像样。但是就那种情绪我都稳定稳定再稳定，因为咱不能路怒啊。但咱说实话，遵守道路交通规则呀，这是每个小伙伴都应该遵守的。看我们的节目呢，来说说你那儿的天气状态怎么样？反正锦州是阴的呼啦的，完全是锦州代言人了哈，阴的呼啦，东北代言人。最近一段时间，我看东北超打的火热呀。然后昨天呢，正好是锦州专场，好多小伙伴，咱们同事啊，都在这个推荐咱们锦州的各种各样的美食啊、美景啊，啊，比方说凌河、临海、古塔、太和、黑山、易县都来了啊。然后还有咱们主播在那儿品尝那个

0: 小粒花生，你吃你就吃呗，放嘴里还搁这个话筒前嚼一嚼。我说妥了，这带货主播妥妥的了。音频平台当中呢，一定是有好多好多的小伙伴哈，他们呢应该说都到锦州参观或者站过一脚，有没有来到咱们锦州吃过哪些好吃的的，咱也可以分享分享。或者说你尝没尝过咱们锦州烧烤？锦州烧烤是这样的一个特点，有很多朋友问说锦州烧烤好吃吗？答案一定是俩字儿，好吃。如果四个字儿的话，就是非常好吃。但是有个什么特点呢？它不一样的家有不一样的味儿。就像咱以前说到那个叫甘肃的麻辣烫，是吧？它吃起来也是这样的，它不一样的地方吃起来的味儿是不同的。哎，是叫甘肃吗？好像不是，叫啥来着？天水。我这基本上都得带秘书，不带秘书的话说不明白话的。对，天水，天水，谢谢各位小秘书啊，到位。要我咋说，直播间当中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是大家伙共同的来支撑这档节目。而且今天吧，节目一开篇冲的老猛了，哗哗往上走啊。啊，谢谢我们一位左子哥，上来就咔咔的大跑车。哎呦我的妈呀，我说今天这不是起飞了吗？这不，三少说早上好，天宇你也早上好啊。你好可可说，抖音收音机双平台联动带着听的。但现在是这样的，如果说你两个共同听的话，是不是它的音波也不太一样啊？然后它的那个传输的效果也不同，有的可能早点，有的有延时，是不是？来看看啊，对，刚才咱们不也聊复联了，你就裹着，本身我就愿意吃豆角，豆角能不能挠手？咱俩还能不能重头？是不是？是不是玉芬？
1: 玉芬啊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看看云啊云，
2: 对不起就完了吗？啊，我都29了，我跟你看。

0: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门号锦一广2025D071027号。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2: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1: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
4: 法律保护
5: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面，爱一方东侧，对不？
4: 对，电话352-6666。盼了一整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6月17号终于开园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色员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
6: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已面向市场。
7: 少了，要多少是多，要什么自行车哎？
8: 其实彪哥的车里就想拉你一人。
7: 辉子说点点赞，干到10万。天宇给大家来个玉芬，这不玉芬正唱着呢吗？
9: 啊，我都29了。我跟你开得起这玩笑吗？
7: 来看看月亮说了，再举个黄头发，我觉得心惊又肉跳。必须情绪价值给满了。然后再来看看啊，好多朋友问到说，天宇你今儿上班啊？我说是是。完后来有人说了，哎呀，比方说西瓜说了，是你上班，但是今天我休息呀。你周末的好心情它不好吗？为什么上班？

0: 工作使我们开心，工作使我们快乐。既然说到这儿，我必须跟大家伙聊聊为什么要上班，对吧？那可不是普通的班啊，对于你来说那是灵魂的释放地。哎，你就看吧，一看一个不吱声。不是工作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工作。生活的本质它不过是谋生还有谋爱，所以说人活着必须，咱们首先得解决格局打没打开。上班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那点工资，而是说工作能够让我们有规律的生活，有见人的机会，有稳定的社交圈子。人不走出去，家就是你的世界，你走出去，世界就是你的家。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你安于现状逐步可能会被淘汰。哎，让自己使劲一把，那人生就有无限的可能。不是说工作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工作。你就看吧，罗曼·罗兰曾经说过，生活当中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什么？无聊。有人说没意思，你去上班，你一上你个不吱声，你还敢说自己无聊？老有意思了，天天啪啪就是忙碌。忙碌的工作让你没有时间去惆怅，也没有时间去痛苦，让你更加懂得珍惜时间的分分秒秒，收获成长，收获温暖，规律的生活，还可以见识人类的多样性。哎，那我们就上班挣钱买快乐吧。也许朋友们你还没有意识到，其实你已经很棒很棒了。送给各位一朵小红花。今天呢，咱们能休息的朋友，咱就让大家伙每天都开心，每天都快乐。很多朋友说了，天宇你怎么一早上起来7点多你都能有这么夯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心里住着小太阳。所以说迪迦奥特曼经常会问一句话，你相信光吗？我相信光，永远有光啊，心里头亮堂堂。来到了7:51，整个出行的时间点位啊，和正常早高峰的时间不同。早高峰的时间段呢，我们基本上在8点左右，它就是一个非常高峰的点位了。但是现在我们看看，8点钟左右呢，整个道路还是非常的畅通的，一马平川，也没有那老些车呀。大家搁家可能都睡懒觉呢，是吧？有这么多，现在呢，在家里头是我哪儿堵都没有，一点都不堵。一点都不堵。哎呀，你得分哪儿啊？现在看一下广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处，现在广州街沿线的南向北方向这车辆还是不少的。再来看看其他路段吧，比方说解放路和广州街的交汇处，以及上海路的段落，现在车辆呢，时间呢主要是和洛阳路的交汇处，现在呢四个方向车型压力稍大，但是通行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云飞大桥的桥面上，北侧引桥处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还是有一点点多的啊。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呢，尤其是滨河路非常的畅通。趁着今天这样的一个，完朋友说啥样天气，我刚刚说挺好的天啊，一下雨我就非常开心。我为什么要叫天宇啊？天宇天宇，天天下雨，这事儿啊不是白说的。因为什么？咔嚓一声震天响，大雨哗哗下，我们家这边产房传喜讯，生了，那孩子就叫天宇吧。然后非常造次的，我的名就出现了。你就这样式的，你说你上哪儿？你上哪儿说理去？人家没研究，但以前吧，就说，哎呀，天宇你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这个糖糖啊，甜甜呢、啊，是吧？人都是那个各种各样的可爱的小女生的名字。咱也是在家里头是个宝宝，也是受家人的宠爱，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起名就成了一个非常难的话题。完了说叫糖糖啊甜甜呢，也没起什么这个涟漪呀，又是这种的哈，没有没有，北方有家人是吧？又没起那种，起的就比较这个家里的昵称。后来一下子赶上下雨天了，我也快过生日了，我有朋友说铁锤是你，是不是你？看我这形象好像不太像。
1: 金陵商厦2楼纺织商场，经营各种服装面料、装饰、织补绣花、貂绒皮衣改制，享受时尚一步到位。欢迎来到金陵商厦纺织商城。
0: 虎哥说了，猜猜我是谁？猜对了，安排。橘子哥嘛，你昨天不已经在抖音平台当中告诉我了吗？这一天天还得考，这帮听友咋这么难带呢？ 刚哥说了，延安路杭州街的路口啊，出现了两车相刮的情况，提醒大家多加注意啊。再来说一下，有一个事故点位是在延安路杭州街的路口，两车相刮蹭。嗯，希望大家呢注意出行的安全。再来看看淼说了，雨呀，你说的是真心话不？哪句话？主打实诚，你老妹儿就实诚，真的。简单说，在抖音现在可以看你直播吗？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的搜索一下天宇，天空的天，宇宙的宇，一下就能看着我了。来看看啊，这个居一说到，洛阳路在博大附中南门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啊，现在一直闪烁着黄灯呢，是吗？我们跟相关的部门反馈一下，跟交警同志说一下，涉事大队了解一下哈，为什么这个路口红绿灯一直闪烁着黄灯，反正不影响大家通行，但是行经到这个路口的时候，现在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一下啊。免说了，锦州是不是已经下雨了？下了，雨一直下，旁边可没人儿。

0: 天虽然说我的搭档是在座的各位，是这个收音机旁的小伙伴们，是抖音平台的小伙伴们，你说你在我旁边坐着，你可这样你吓唬我，我很害怕。你今天我看五行穿衣当中适合穿什么，你这来看看。还有 H， 那你问哪儿，你吱声啊，你倒是你撇出一句话完你不吱声的。东北纯爷们说，小黑妞说天气预报黑吗？现在平台当中收音机旁的可能看不着了，抖音平台的小伙伴们，我黑吗？实打实的说，是不是长得还行，够用不？我剪头发了啊，我必须给大伙剪，不是一尺，一指就这么长，一尺。我到了剪了，剪完之后吧，我还不太会做造型。你好，要是这位朋友说我长得大大方方的，那方方正正的，非常阳光。来看看啊。关维这时候在旁边的话，我说我都晒黑了，他说妈一直不都这么黑吗，整那出可妖道，有时候我不爱说，那咋那样呢，那人呢啊，一点咱说了，那真的那哎呀，有时候当着面啊啪啪就那说，一点也不管住搭档说你到底心情什么样，情绪价值给不给满，不管上来就搁那啊大大的就那说，哪管说，你说你真的，你说你请吃顿饭也行，抠搜一天兜里就20块钱，买那一个月零花钱。有时候我不爱说的，咱嘴最严哈，咱别瞎说，真的。你的结局是不是说到你的心里？来看看啊，你好，这个水这位朋友说，我是一边开车一边呢看你的直播，我把手机的那音量关了，听着车上的声音，再看着手机上的人，那能对上频吗？谢谢涛声依旧送来小心心。然后还有你好啊，这个离我屏幕稍微有点远，虽然
1: 婚宴聚会开抢巨幕 LED 网红旋梯五星主厨掌槽，定他超有面，地址新世界酒店铂金白金宴会厅，电话38686666。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12日至7月20日激情开赛，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远离网络赌球，理性参与，助力公益事业，详询锦州市体育彩票中心。
4: 暑赛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对，T 恤图案确实挺好，这马上啥都有了，是吧？我今天特意换个白的，我就觉得瞅着利索的。都是你送的，这什么好吃的呀？杨妹说了，下雨了，浇了个透心凉，车被人堵住出不去，打电话呢找物业都联系不上，你说咋害？你不知道你当害呀？啊，你堵别人的车，你没想过别人无路可走吗？人家来好好的，出不去了，你说你留个电话也行，留个电话让人也能找着你，就是遇着那种吧，完还不留电话，或者说打电话就不接，你不知道你当害了吗？你不知道你耽误人事了吗？哎，就遇到这种情况真没招，有时候违停哈。佳佳好像很多朋友说在早间上班的时候，不能说都遇到过，但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颇多。那一般遇到这时候你也没有招，你咋整？你打110也不好使，你打122是吧，报警电话去查阅一下，这样的一个那的象征牛马呀。哎，有个非常好的招，你知道咋办不？你咋办不？你打车去。杨妹说，你要这么唠嗑真的没法做朋友了。唐唐唐说，我是洋洋啊，来了大外甥。哎呀，外甥你咋起这么早啊，小妹家孩子。我叫天宇啊，锦州交通广播啊，谁发的哈哈哈，是哪句话被逗乐了？谢谢慧然爸爸送出的小心心人气票哈。然后半夏也说了，说那个这 T 恤好看，天宇明天可以直播带个货。你这你这你这不现实了吗？ 当时整个大巴车，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正好赶上咱们交广主播带各位去旅游哈，完下车呢正好到一个服务区了，那很多的小伙伴啊，咱们都得去休息休息，是不是换换心情，完我就下去了，我都睁不开眼睛，当时我那眼睛都这样式的，我说这是咋的了，连毛哎刚出去呼吧。我们领导总说你这得镜像，反正我在开播之前那个时候就一开播我点镜像了，现在整不太明白，差不多得了，哎呀这能整就行了，我是一种新的尝试，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周末上班吧没意思，正好跟大家伙一起聊聊天，我可开心了，老高兴了。来看看黑哥媳妇说中考绿丝带现在呢能领吗？没问题呀，你可以到合适或者说博大驾校都去领一下，看看那儿现在还有没有剩余，因为前一段时间高考的孩子们呢这现在呢都已经用完了，或者说相互之间传承一下啊，我都能理解。你想想这个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呢